FM 107.3，这里是早安1073，各位好呀，我是小欢，欢迎您在我们的整点报时以及新鲜派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啦。昨天是七夕，有人说别人啊，昨天是在网上晒鲜花、晒礼物，咱们广东人过节主打一个看天吃饭，出大太阳的时候呢，就晒晒人。下雨了就晒水桶。现在天气的话，真的就是你觉得出门就是一场豪赌，赌什么呢？赌它会不会下雨。赌天气的话可能就会输了，因为随身带一把伞才是硬道理啊。来关注一下今明咱们博罗两天的天气。今天博罗呢是雷阵雨转多云的，气温25到33摄氏度，早上看着好像还挺安稳的，可能到了中午和下午呢，雷阵雨就会随机上线了，属于太阳和雨水的来回交接班的这种模式，有可能是会同时值班，像昨天傍晚的时候就有一阵太阳雨同时值班，太阳和雨水同时上班，上一秒是大太阳，下一秒可能就哗啦啦的下起大雨，湿度呢也很大，闷热感十足，所以呢你会感觉自己的体感温度比这个实际的温度还要高啊。再来看看明天吧，明天是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摄氏度，雨呢会比今天更加明显，雨水的持续时间呢也会更加长，气温呢是稍微会有一点回落，闷热感会稍稍的缓解，雨天路滑，那所以呢提醒各位，不管是上班还是这个下班，开电动车，特别是开电动车的一些街坊们都要减速慢行啦。然后呢连续下雨的话，你会觉得家里也会比较潮湿啊，记得做好除湿。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这个新台风沙德尔生成，广东的暴雨呢也会接下来成为一个升级的模式。还有呢，关注了别人，这个昨天是七夕，别人七夕呢是晒玫瑰，咱们博罗人七夕是在晒水桶。再来关注呢，这个聊完咱们当地有意思的这个民俗之后呢，我们来一条让大家向往的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这个国家官宣了，我国将要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的公路体系啊，规划打造大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主骨架。哎呀，我觉得这个消息对于很多喜欢自驾的朋友来说可好了。以前呢常常会有苦恼什么呢，走高速的话只能赶路，就看不到沿途的一些风景嘛，然后普通的一些国道呢参差不齐呀，想边走边看风景，合适的路线实在是不太多。那这样的一套精品自驾公路，它就不只是用来赶路的，是为了观光休闲旅游打造的风景大道，3环4横5纵，串联起了这个山窗湖泊还有古村秘境各大景点，以后自驾出行的话，哎，就不用匆忙的赶各大景点了，因为你开车的时候你又觉得哇，这就是一种享受啊，一路呢步步都是风景。还有呢什么呢，就是6万公里的庞大路网会兼顾什么呢，短途的这种周边游和长途的跨省自驾，周末带上家人去散心，还有呢这种短途的散心，然后如果有长假，比如说像接下来的这种国庆还有这个中秋的这种超长假期的话，就可以来一场长假，然后呢奔赴远方看山河，都会有更好的道路的选择。什么时候建好啊，想问。来看看丽丽她说，小时候七夕节吧，我们这儿的小孩呢都会在日出前去河涌里面洗澡，大人去打水，然后小孩洗了身体更健康。看来你是一个典型的客家人啊，对吗？还有呢是来自刘星宇，你的名字我读对了吗？他说，小欢早上好呀。早上好，早上好。那大家在上班的路上了吗？还是已经到达这个上班的公司
上班的地方呢，也欢迎您过来跟我打个招呼呗。关注古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在里头来进行留言。来关注到胖虎的朋友，不是胖虎吗？不是，是金戈铁马。他说昨天的雨下了之后空气好清新啊，早上就是这种万里蓝天的感觉。是的，有时候呢下一场雨，特别是在很闷热的夏天，下一场雨你就会觉得哇，解放了，就浑身都舒爽了。不知道为什么看完你的信息之后，我想到了一首歌，一会儿送给你啊。那我们刚刚呢就讲到了这个一个重磅利好，我国将会建成60000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说到旅游公路，大家想到咱们博罗的旅游公路了吗？是的，就是218呀。我觉得在国家的这个60000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还没有建成之前，那如果你在博罗，你就可以去打卡一下218。那一段路真的，你走完之后你会觉得哇，开车也是一种享受，而且呢每到了一个地方你都可以去进行打卡。有这个自驾过或者是有走过218的一些朋友来报个到呗。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60000公里的庞大的路网，它会兼顾短途周边游和长途的跨省的自驾。周末带上朋友和家人可以短途散心，长假的时候呢就可以奔赴远方来看山河。现在呢越来越多人都会追求这种慢节奏的旅行，不再热衷于走马观花的打卡了。真的就是你会觉得旅行和休假其实它是有区别的。旅游和休假有什么区别？旅游可能就是真的就是走马观花，你到一个地方然后呢感受了那个地方的风土人情。然后休假是什么呢？就是慢节奏的，我想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才是休假呀。然后呢我们说到的这套自驾公路的体系落地之后呢，可以满足大家沉浸式出游的需求啊，也很期待以后咱们广东呢也能会有更多更好看的自驾风景的线路，随时都可以出发奔赴山海。当然咱们博罗的218就是很不错的旅游线路了，自驾旅游线路。好嘞，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一个重磅利好，我国将会建成60000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那我们说到了今天会给大家带来两个好消息，另外一个这个利好是什么呢？就是从9月20号起的一个新规。什么新规呢？公积金啊，它可以直接交物业费了。你会发现呢近几年这个公积金的用途是越来越多了，相信不少朋友都会有这个感受，自己公积金里账户躺着一笔钱。然后呢那天小雪还说这个，他说他的公积金一直都没取过，他算了等他这个退休的时候公积金里面就会有多少十万，忘了这个多少十万，可能大家可以等他上班的时候悄悄问问他。还有别说是我说的啊。好嘞，那这个真的就是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会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自己的公积金账户里面躺着一笔钱，但是呢他没有买房也没有装修的还有不租房的这种需求，这笔钱呢就好像沉睡在你的账户里头了，看得见，平时啊很难用得上。过去的话这个公积金呢使用的场景是比较有限的，因为呢大范围的这种买房还有大修房屋的话比较少，普通家庭日常很难享受到它的便利。但是呢从9月20号开始新规落地之后呢，使用的范围啊就会进一步拓宽了，物业费也可以用公积金来抵扣啦。这个呢我还记得这个我们的这个物管啊，就是每到了隔几个月他就会问我，哎呀你要不要这个预存公积金啊，我没有送大米。然后我都跟他说不好意思，暂时用不上。那如果这个公积金可以用来这个
抵扣或者是用来交这个物业费的话，那你就可以把大米领回家了呀。大家想一想，这个小区的物业费其实一年累加起来的话，也是一笔固定的生活开支嘛，心归甲。所以呢，医生就说了，一年不要超过4次美甲啊。如果你身边有这个做完一次又接着一次的朋友，记得要把这个告诉他啦。好嘞，那我们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了很多的一些资讯，包括什么呢，天气方面的这个资讯，还有呢就是要提醒到各位，最近呢雨量比较多啊，出门记得带好伞，以及呢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了属于咱们博罗人的七夕浪漫，别人七夕晒玫瑰，咱们博罗人在晒水桶，以及讲到了这个两个利好消息，首先呢是我国将会建成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还有呢是9月20号开始的一个新规，公积金可以直接交物业费了。关注到时间，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啦，我是小欢，咱们稍后9:10我们在岁月如歌节目里头见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乡亲。
3: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4: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系这个鞋》，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哎呀，最近总觉得身体不舒服，吃药也不见好，晚上还睡不着。听老刘说不用看病吃药，只要诚心练功祈福就能消灾去病，百病不侵。哎呀，这是真的有用吗？
3: 老李，还在琢磨身体的事儿吧？我跟你说，别信医院那一套，也别总吃药打针。咱们这个法门最灵验，心诚则灵，不用花钱治病，还能保全家平安顺遂。
2: 可我这活了一辈子，只知道信佛信道，正常祈福。老刘啊，你这个我真没听过，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3: 这都是正道，跟普通信仰一样，都是积德行善。你别被世俗规矩束缚，跟着我修行，不仅身体能好，还能保家人事业顺利，无灾无难。
4: 刘叔，你又在跟邻居说这些没依据的言论。李阿姨，你可别信这些歪理。
2: 小帅，人家不就是说说祈福养生的法子吗？都说有信仰自由，我这听听学学怎么不行呢？
4: 信仰自由没错，但自由绝对不是没有边界的。咱们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只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5: 李阿姨，小帅说的对，任何利用宗教迷信搞歪门邪道，损害身体健康，扰乱生活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正常宗教合法合规，有正规场所，正规教义。而这些啊，所谓练功祈福消灾去病的歪理，根本就是邪教骗局。
2: 原来是这样啊，我一直以为只要是信仰都合法，没想到还有真假之分啊。哎呀，我差点就走错路了。
5: 公民享有权利就必须履行义务，我们行使信仰自由的权利，绝对不能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扰乱社会秩序，更不能影响身边其他人的生活。
3: 我就是好心分享，又没害人，哪有这么多规矩啊？
4: 好心不能办错事，李叔，不是我吓唬你，随意蛊惑邻里放弃就医，痴迷歪理，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正常信仰教人向善守法，邪教骗人愚昧盲从，这就是最根本的区别。
6: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

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厄瓜多尔总统抵达我国开展国事访问，两国将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共促双边发展。国内方面，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定于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国内首个批量退役风电机组梯次利用项目正式启动，助力风电产业绿色循环发展。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七夕档电影票房已破1亿元，多部影片上映，点燃暑期观影热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博罗首期马兰花公益电商培训班开班，免费为群众教授电商运营技能。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客家山歌绕罗浮山谷流转，乡间稻田被丰收乐曲染透金黄，拜堂茶园静静聆听秋风絮雨，枝叶摇曳沙沙喝彩，满目果香倒映的薄罗秋日，值得我们放声歌颂。FM 107.3，薄罗电台，因你而美，共赴岭南秋日盛景。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2: 发现美，
0: 传播美，
2: 传播美。

下的薄炉，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107.3

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菠萝盛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什么呢？昨天是七夕啊，不知道各位昨天是怎么过的呢？有没有在朋友圈里面晒一下你的七夕礼物啊？那我们来看到今年七夕刷上热搜的一件趣事儿。说到七夕送礼，大家脑海当中想到的大多都是鲜花、首饰、烛光晚餐。但是呢，今年网上火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叫做有钱花。有位老公呢，七夕准备了一束巨型的有钱花。什么是有钱花？就是把钱榨成花束，真的是有钱花呀。结果这个礼物带回家，家门口那一关差点就过不去了，进门都费劲儿啊。这视频一传到网上，网友们瞬间就酸了，纷纷发问，这得是扎这么一大束的有钱花，这得是多少钱呀？这束花可不是普通的鲜花，而是把一张张的人民币啊折成花瓣，就扎成了巨大的花束，然后体积大到几乎把整个人都挡住了，得用小车推着才能走。这个个头实在是太大了，高高兴兴的推回家，到家门口尴尬来了，这个门框啊太小了，挪来挪去，左塞右塞，折腾半天想进门都费劲啊。更加搞笑的还在后头，本来丈夫呢是想偷偷的准备给妻子一个大大的惊喜，奈何这束花实在是太吸睛了，走在路上这回头率是百分百啊，路过的人全部掏出手机咔咔的一顿拍，视频源源不断的传到网上。结果这个礼物还没到家，妻子就已经从网上刷到视频了，先刷到了这份来自自家的七夕礼物，惊喜直接提前剧透了，大型的泄密现场啊。然后呢，丈夫也很无奈，只能提前把礼物送出去了。这个事儿传到网上了，那评论区直接吵成两半了，一部分网友羡慕不已啊，说这才是实打实的浪漫，鲜花好看啊，不过呢放两三天就枯萎了，这束花寓意有钱花，浪漫实用两不误啊，这个看完之后还可以花。收到的人想买什么自己说了算，仪式感和安全感同时浪漫。但是呢也有网友啊，这个表示实在是有点太夸张了，这么大一束搬运麻烦，进门麻烦，存放起来也麻烦，实属浪漫，但是呢也很占地方。还有不少人提醒，按照规定这个人民币呢是不能随意损毁和折叠的，所以呢想要同款的氛围感，可以选择仿真有钱花，浪漫的同时也要遵守规定。其实呢这个事儿呢也折射出了什么呢，现在大家过节送礼的观念在悄悄发生变化了，过去呢大家都会追求鲜花礼物带来的这种氛围感，那现在很多人看重的是实实在在。其实浪漫它真的没有标准的啊，不是说一定要花束够大，然后呢也要花大价钱，一束鲜花一顿晚餐是浪漫，相互体谅踏踏实实过日子同样也是浪漫。那各位对于这种有钱花的礼物你是怎么看的呢？昨天七夕你又

0: 收到了什么礼物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咱们的博罗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在里头来进行留言吧。
1: Ladies and gentlemen.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

0: 独钟，余音绕心，让人目眩神迷。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1: 欢迎回来，继续的关注节目。那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全国大范围暴雨的来袭呀。气象台预计今天开始的三天，海南岛、广西的南部，还有广东、福建、台湾岛、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此外的话，重庆还有湖南的西部、湖北的西部、湖南的东北部以及云南的南部、贵州南部、西藏的东南部等多地有分散性的强降水。广东的新一轮大暴雨呢即将来袭了，还有呢就是新的台风沙德尔生成，最新的路径它会怎么走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这样的一次降雨的范围是比较广的，强度也是比较猛的。海南岛、广西的南部，咱们广东，还有呢福建、台湾、浙江大片区域陆续呢是迎来暴雨、大暴雨的轮番打卡啊。简单来说，华南还有东南的沿海基本都是被暴雨包围的。而且呢，这次降雨不是简单的一刀切的这个模式，天气主打一个南北分裂，阴晴不定啊。南方沿海狂风暴雨，疯狂倒水，但是呢内陆很多的地方都是分散性的强降水，像重庆还有湖北的西部、湖南的东北部、云南南部、贵州南部、西藏的东南部，这样的一些地方都是随机性的分散性的这种阵雨，分散性的强降水。还有呢咱们广东啊，尤其咱们广东的一些朋友一定要警惕了，本轮的这个降雨是持续性的强降雨，雨量比较大，而且呢比较持久，局地性强。所以提醒各位，未来三天出门一定要备好雨具。新的台风沙德尔的生成，那最关心的这个台风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式生成了。很多朋友听到名字就觉得哇，光听这个名字就觉得来头不小啊。咱们广东是不是要开启狂风暴雨的模式了呢？那给大家来权威辟谣，精准科普，听完不用瞎焦虑。首先呢，台风沙德尔的话目前是热带风暴级，正在远洋海域缓慢发育，稳步增强。按照中央气象台精准的预报，它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的方向移动，慢慢的靠近琉璃群岛以东的洋面。重点来了，未来5天的话，沙德尔对我国近海还有对广东都没有直接的影响，是没有直接影响。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啦，它属于远方发育型的台风，目前的话距离我们的这个目标还有我们的这个距离是非常遥远，暂时不会登陆，也不会带来大风。很多人会疑惑了，那为什么广东会这么大的暴雨？有个冷知识啊，就是本轮广东大暴雨它不是台风直接造成的，是季风加水汽来联手造成的。台风在远洋这个进行活动啊，间接拉动了大量的暖湿气气流和水汽，源源不断的输送到华南上空，就相当于给本轮的暴雨加了一个能量，所以呢本轮的降雨才会又大又持久。简单总结就是，台风它本人暂时不串门不出门，但是呢它是远程的投喂了这个水汽给暴雨了，让我们的雨天直接变成了长续航的暴雨。所以呢未来的几天各位特别是周末都要关注好这个天气的变化了。

0: 好嘞，时间来到了9:19，稍后呢将会进入到我们半点的一个新鲜派的时间，也欢迎各位在这个时刻通过关注伯乐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在里头来进行留言啦，咱们稍后见。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3: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厄瓜多尔总统抵达我国开展国事访问，两国将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共促双边发展。国内方面，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定于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国内首个批量退役风电机组梯次利用项目正式启动，助力风电产业绿色循环发展。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七夕档电影票房已破亿元，多部影片上映，点燃暑期观影热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博罗首期马兰花公益电商培训班开班，免费为群众教授电商运营技能。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客家山歌绕罗浮山谷流转，乡间稻田被丰收乐曲染透金黄，百塘茶园静静聆听秋风絮雨，枝叶摇曳沙沙喝彩，满目果香倒映的薄罗秋日，值得我们放声歌颂。 FM 107.3 薄罗电台，因你而美，共赴岭南秋日盛景。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3: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4: 让人无限伤。
3: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

好嘞，欢迎各位在我们的新鲜派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现在呢早上的节目都是卧包了，所以呢每次要讲节目的时候要脑子里面想一想，我现在上的这个是什么节目啊。上午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大家伙聊到了两个福利啊。那首先来关注到的第一个福利是什么呢，就是从九月二十号开始啊，住房公积金有新的用途了，公积金可以直接交物业费了，这呢是跟家家户户的钱包息息相关的民生新规啊。相信不少朋友都会有一个感受，什么呢，自己的公积金账户里面躺着一笔钱呢，就是比如说已经买了房子，然后呢没有用到这个要买房的，又或者是要装修的，又或者是要租房的，那这个时候呢每个月发的公积金就只能老老实实的待在账户里头了。那普通的家庭日常很难能够享受到它的便利，新规落地之后呢使用范围进一步拓宽了，物业费也可以用公积金来抵扣了。因为物业费啊，就是大部分的一些朋友应该都会有这个费用吧，这个物业费的话呢每年它都是一笔固定的支出呀，所以呢一年累加起来的话也是不小的一笔钱啊。然后新规落地之后呢，账户之内就是公积金账户里头闲置的这一笔钱就可以对冲物业费了，实实在在的就哎用起来了。这样的一个政策呢可以说是把沉睡的公积金给盘活了，就不再只是买房人群的福利，咱们普通业主也能享受到红利，实实在在的就是减轻了自己的负担。那到底这个新规落地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细则啊，大家还是要继续的关注一下的。

好嘞，那我们刚刚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这样的一个民生新规，也可以说是福利啦。9月20号的新规，公积金可以直接交物业费了。另外的一个福利是什么呢？我国将会建成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国家官宣了，我国将要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规划打造大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主骨架。这个爱自驾游的一些朋友要关注好了，听到这个消息应该会很开心吧。因为呢，很多人喜欢自驾出去游玩，包括上段时间的假期，我也是自驾去了海南，来感受了一番这个海南的这个旅游公路。真的，你会觉得开车在这个海南的这个环海旅游公路会觉得非常的舒服，两边是这个靠边是这个海，两边有这个椰子树，你会觉得开车也是一种享受。因为呢，很多人喜欢出去自驾都会有一种苦恼，走高速的话只能赶路啊，看不到沿途的风景，然后普通的这种国道呢，路况是参差不齐，想边走边看风景适合的线路实在是不多。哎，刚巧咱们博罗就有一条218最美旅游公路，你去了吗？而接下来的这一套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呢，它不是用来赶路的，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观光休闲旅游打造的风景大道，3环4横5纵串联起了山窗湖泊、古村秘境各大景区，以后呢自驾出行的话就不用匆匆忙忙的赶景点，因为开车它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啊，一路步步都是风景。6万公里的庞大路网，它兼顾了短途周边游和长途的跨省自驾，周末的时候呢2天短途你可以带家人去散心，长假的时候呢就可以奔赴远方来看山看水，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啦。那现在呢，你会发现越来越多人他追求的是这种慢

节奏的旅行，不再热衷于走马观花。然后我到某地游了一遍，打卡了一遍，然后这套自驾公路体系落地之后呢，就可以满足大家沉浸式出游的需求了。也期待以后呢，咱们广东也能有更多好看的自驾风景的线路，咱们博罗，咱们惠州会有更多的精品的旅游线路，随时可以出发奔赴山海。你呢？你最期待的是哪儿？有什么样的一些旅游线路呢？欢迎您通过关注博罗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跟我们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呗。

0: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来了。
1: 一、防溺水，家长牢记四知道：知去向、知同伴、知室友、知归时。孩子严守防溺水六步，遇溺水大声呼救，不盲目下水救人。
2: 二、交通，未满12岁不骑单车，未满16岁不骑电动车，出行守交规，戴好安全头盔。
3: 三、消防，居家远离明火、插座，不玩火，掌握简单逃生方法。四、居家外出，外出不离家长视线，独自在家不开门给陌生人。五、其他，不吃三无食品，强对流天气少出门，文明上网，不泄露信息，谨防诈骗。
4: 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

欢迎您继续的关注岁月如歌，我是小欢。后来看到一个朋友的留言，他说小欢怎么又是你呀？对呀，又是我呀。我从现在开始啊，从这周开始到下周两周的时间，上午的时间都是我包台啦。来关注到这个白菜的朋友，这是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从9月20号开始呢，这个一个新规是什么呢？住房公积金啊，它可以用来缴交这个物业管理费了。然后呢，这个朋友叫白菜，他说公司啊一直就买了五险没金，就是没有住房公积金的意思嘛。根据规定呢，这个城镇的一些私营企业也好，也是私人公司也好，同样是强制性要求要缴纳住房公积金的。这个住房公积金呢，可不是企业可给可不给的福利，只要跟员工建立了这个劳动关系的话，公司要在入职30天内就要给员工开设这个住房公积金的账户，还有按月缴存，试用期呢也是不能不交的。不过呢，这个住房公积金啊，它可不归这个劳动仲裁去管的，也不能以辞职来索要经济赔偿，只能向什么呢？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去进行投诉，要求单位补缴，懂了吧？电话12345。这个我看到这个爱吃小白菜的朋友，是你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里面进行留言的吗？可以关注一下，维护一下自己的权益了。还有呢，就是其实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里面留言啊，还有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里头直接留言，我都是可以看到的。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两个福利，首先呢是什么呢？两个好消息，第一个呢是国家将会建成。

6万公里的一个精品自驾旅游的这个公路，对于一些喜欢自驾游的一些朋友来说，可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9月20号开始的一个新规，公积金可以直接交物业费啦。昨天是七夕啊，不知道各位这个在朋友圈里面晒的是什么，然后呢，很多人是不是跟我一样，朋友圈里面是很沉寂的，什么也没晒，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晒呢？不过呢，咱们博罗的朋友圈里面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晒的，昨天啊晒的不是这个七夕的玫瑰，也不是晒的这个餐厅，也不是晒的什么礼物，博罗人晒的是什么呢？排队，还有晒的是水桶。排队干嘛去了呢？为什么晒这个水桶呢？因为啊，这个博罗的七夕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民间仪式啊，每到七夕打开朋友圈里面，可能大家晒什么的都有，红包啊，转账啊，还有鲜花礼物啊，浪漫的烛光晚餐呀，满屏都是甜蜜氛围感。但是呢，咱们博罗人的七夕有点不太一样，画风一下子就跟别人拉开了，别人晒的是浪漫，是礼物，咱们博罗人晒的是井边排起的长队，还有水桶。为什么晒水桶呢？可能很多的一些博罗街坊们都知道，在七夕这一天呢，博罗老城还没有开始醒透的时候，县城的东山八角井边，你知道东山的八角井是在哪儿吗？在水阴山的后门附近，应该是那里吧。还有呢，恒河镇的石出头古井就已经热闹起来了，因为这个时候呢，街坊们都会提着水桶，拎着水壶，陆续赶来取水。七夕水要取这个七夕水，为什么呢？一桶桶的七夕水被小心翼翼地装回家，就成了博罗人特有的七夕仪式感。东山八角井是在博罗县洛阳街道九村村，这个井台刻有东山八角名井的字样，这口井被挖成了一个漏斗的状，然后呢，底部铺了很多的这个石板，井口呢就像一张大的八仙桌，所以呢有人说它是仙人井或者是八仙井。传说呢，这井是八仙在此歇地的时候，吕洞宾呢用他的太乙纯阳宝剑凿出来的，然后呢内侧修有石阶，取水的时候他不用这个井绳啊，弯腰用勺子来舀就可以了，就非常的方便。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那边取过水，我是没有，但是我知道那边有一口井。根据博罗县志的记载，井水呢深不盈尺，而东不解，未及干裂。自明清以来呢，这口井一直是当地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水源。时至今日的话，八角井它是水量充沛，井水清冽甘甜，平日里呢也不乏前来取水泡茶煲汤的居民。看来什么时候我要去取水了，来感受一下这个八角井的这个水到底有多好喝。那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的话，博罗人都会沿袭一个古老的习俗，就是取这个七夕水。这样的一个习俗呢由来已久了，客家人自古就有储藏七夕水的传统。因为呢民间相传啊，七夕的凌晨，天庭的七位仙姑就会下凡沐浴，凡间的江河井泉都沾了仙气了，这样的时候取的水久存不腐，更有辟邪去病的效果，这是个美好的寓意。所以呢在这一天呢都会大家排队来取水。昨天你取水了吗？好嘞，关注到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已经临近尾声了，感谢各位收听和陪伴今天的岁月如歌以及早安1073，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老商户扩店投票，博罗古城更新见实效；免费学电商，马兰花公益电商培训班首期开班；抢抓农时种番薯，十把订单种植让农民甜在心头；全国一把尺，医疗检验收费同检同价。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博罗古城经营了近20年的刘正良最近做了一件事，将新店选址在古城的滨江西路。过去街巷窄，停车难，商户想留留不住，如今路通了，环境美了，他不仅留下，还开了新店。这正是商户为古城投下的一张真实的信心票。位于古城区滨江西路一家新中医馆的装修已进入收尾阶段，药柜、诊台、理疗室等功能区域逐步成型，即将对外营业，是刘正良博罗新开的一家店。老城经营户刘正良：
2: 交通顺了，环境美了，哎呀，整个街道是非常有张有戏，而且是说整个营商环境啊，营商的那种给人家感觉是确实是想留下来。这我们老商户呢，门面的装修提升了，对招引客人的起到很大变化，我觉得非常好，所以我也呼吁大家能够多来这里开店投资。
1: 刘正良的扩店折射的是一座古城的更新之变。近年来，博罗启动老城区新活力提品质补短板项目，对约1.2平方公里的古城片区实施系统性更新，从道路交通、停车配套到街巷环境，持续补短板、提品质。滨江西路、横湖里道路相继通车，葫芦岭停车场、老中医院片区配件车位及西部集散中心陆续投用，新增车位超千个。铁炉巷、东山路等街巷外立面换新，慢行空间和滨江生态带不断完善，老城区的生活环境和商业条件持续改善。与此同时，老城粮仓综合改造项目加快推进，文创展览、特色商业、休闲康养、非遗体验等新场景不断导入。博罗古城正在从单纯的居住、购物空间向更加多元的消费和休闲空间转变。全媒体记者王静、张军健报道。8月17号，2026年马兰花电商网络公益创业培训班第一期在广东省技师学院开班。本次培训面向社会，全程免费，旨在帮助群众低成本开启电商创业。本次培训班为期7天，共招收26名学员，课程涵盖项目筛选、店铺注册、平台运营、创业财务规划等。讲师带领学员完成从店铺装修、商品铺货到营销卖货、店铺优化等全流程操作。学员严彩梅：
3: 通过电商的一个目前的发展趋势去做一个尝试的创业，首先想要就是一个先扎实一个电商的一个基本功，还有一些基本的技术，比如说是店铺的一些装饰，还有说一些选品这一块的话是非常的重要。
1: 培训班老师张慧玲：
4: 除了理论的这个指导以外，我们会有模拟商场的培训，包括还有实体店的一个培训，也就是最后学员完成这个课程以后呢，他是可以自己独立的在实体的一个店铺上，从装修到铺货到卖货，整个的这个流程都可以落地走下来的。
1: 接下来，广东省技师学院将持续开展创业培训，助力更多群众实现低成本、稳落地的电商创业。全媒体记者张金勇、范胜瑞报道。眼下，博罗县石坝镇全面开启新一轮番薯

0: 移栽定植工作，当地盘活闲置土地，推行绿色科学种植，实行订单式产销，持续扩大特色种植规模，为年末丰产丰收筑牢基础。8月17号，记者在石坝镇番薯种植基地看到，田垄整齐规范，农户们分工协作，有序开展摆苗、扦插、覆土等工序。这一季种下的番薯预计12月初迎来采收。石坝镇石坝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伟文：
1: 大部分都是种植那个西瓜红，因为这个比较受欢迎，第二个呢产量比较高，农民的那个收入比较高。现在每天的话有30-40个村民在种植这个红薯，村民呢每天的话有150块钱一天，晚上一收工就马上就结款啊，他们村民也非常乐意，非常开心。
0: 当地优选西瓜红、榴莲蜜薯等市场热销品种，以产量高、销路稳的西瓜红番薯为主栽品种，亩产可达4000至5000斤，种植全程采用脱毒鼠苗、滴灌节水技术，搭配绿色管护模式、科学防虫、生态施肥，并联动农科院专家全程技术指导，保障番薯优质稳产、绿色安全。今年石坝镇持续壮大番薯富民产业，盘活各村丘陵、山坡闲置撂荒地，平整数百亩土地开展规模化种植，依托成熟的订单种植模式，当地番薯销路稳固，仅西瓜红番薯每日外部市场需求便超100万斤，产业富民效益显著。目前石坝镇已形成集种植、采收、农文旅体验、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的番薯全产业链，通过番薯节直播带货、大宗订单等渠道打响本土农品品牌，有效带动村民增收、村集体经济增效，以特色现代农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全媒体记者蒋才立、钟平祥报道。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这意味着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作为第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检验类立项指南的发布，标志着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此次立项指南既瞄准患者就医负担做减法，又为临床新技术规范应用做加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4: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7: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8: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厄瓜多尔总统抵达我国开展国事访问，两国将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共促双边发展。国内方面，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定于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国内首个批量退役风电机组梯次利用项目正式启动，助力风电产业绿色循环发展。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七夕档电影票房已破1亿元，多部影片上映，点燃暑期观影热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博罗首期马兰花公益电商培训班开班，免费为群众教授电商运营技能。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9: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10: 我是亮亮，
11: 小草，
12: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您
1: 带来 FM 107.3，从新出发。
9: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10: 你的成长守护人民乐。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13: 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
14: 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无论你是在晨光中开始新的一天，在午后的闲暇时刻，还是在傍晚归家的路上，很高兴能通过电波与您相遇。此时我想邀请您暂时放下手头的忙碌，与我一同走进一个关于花、关于爱、关于遗憾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你会遇见一个叫阿宝的聋哑少年，他的情感像山菊花一样质朴，他的付出像阳光一样无声却温暖。你会看到一份最纯粹的心意如何跨越沟通的障碍，也会看到一个年轻女孩多年后的醒悟与成长。让我们暂时放下手头的事情，给心灵片刻的宁静，因为有些故事无论何时聆听都能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它或许会让你想起生命中那些未曾说出的温柔，那些被忽略的真诚会从记忆深处悄然浮现。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哭泣的 山菊花。那时，女孩的家住在河岸边一

栋陈旧的筒子楼里，岸边有块闲置的空地，堆满了垃圾，几个拾荒人就在垃圾边的桥洞里搭起帐篷。于是常见一个60多岁的老汉骑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车上载满沿街收来的酒瓶和纸壳，车后一个17、18岁的男孩吃力地推着。男孩患有先天性聋哑症，小区的人都认识他，唤他叫阿宝。老汉是他的养父，待他很好。阿宝没事的时候就拿了扫帚在小区挨家挨户的扫，有些人家就把废弃的东西给他，也不要钱。扫到女孩家的门口时，他特别用心，遇到女孩上楼，他总是直起身立一边，憨憨地冲她一笑。女孩那时读高三，长得很漂亮，她骑一辆银灰色的单车，是妈妈花了一个月的工资给她买的。一天女孩放学后，车子放在楼底下，被一个小偷撬开了，跨上刚要跑，阿宝不知从哪儿飞奔过来，死死地揪住小偷的衣服，一边呜里哇啦地叫着。小偷掏出刀对着阿宝的手就是一下，小区的人跑来一起将小偷按住了。女孩跟着妈妈去诊所看阿宝，阿宝躺在一张木板床上，看见女孩进来，阿宝一下子坐起身，把那只包着纱布的手往身后藏，他的目光里有一缕异样的东西，让他不敢看。女孩只站了一会儿，就拉起妈妈的手走了。从那以后，女孩见了阿宝总是绯红了脸，她心想，她干嘛总来扫这个楼梯呀？半年过去了，一天晚上，女孩下了晚自习，推着车子往楼道里走，角落里突然跳出一个人，把女孩吓了一跳。阿宝站在面前，捧着一大束花，女孩还没反应过来，她就把花往女孩车前的小筐里一放，一股清新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女孩愣着，刚要推车走，她却试图来拉她的手。女孩一闪，一股怒火嗖地窜了出来。流氓！她叫着，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甩在阿宝脸上，阿宝转身跑了。女孩气恼地把那些花从小筐里揪出来，踩得粉碎。那都是些什么花呀？无非是一些不起眼的山野菊，河岸边灿灿地开了一片。她是一个要强的女孩，回家什么也没说，上床睡了。第二天一早，女孩刚起床，小区下面就聚了一群人。不一会儿，妈妈推门进来说，真可惜，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就掉河里淹死了呢？女孩刷着牙随口问，谁呀？阿宝啊，多好的一个孩子，人家还帮你追车子挨了一刀嘞。这一天女孩借口肚子疼没去上学，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得眼睛红红的。她努力劝自己相信，阿宝是真的不小心掉进河里淹死的。后来女孩考上了大学，再后来女孩毕业了，留校做了老师。面对着一群比她小不了几岁的男孩女孩，她该是快乐而充实的，可是她没有。在学生们的眼中，她忧郁孤傲，甚至有几分让人难以接近。一个春日的早晨，她领着学生们去踏青，走过一条小溪，来到山谷前，展现在眼前的竟然是漫山遍野的山菊花，白的黄的，在风里轻轻地摆动。他弯下腰采了一朵两朵，突然间他泪流满面。学生们吓坏了，都不明所以，女生拥着他争着给他擦眼泪。一个女生大胆地问，老师，你是不是有什么伤心事儿？能告诉我们吗？于是她
他把心中那

个埋藏了多年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他的声音舒缓低沉，学生们围在他身边，沉浸在这个悲惨的故事里。山谷里却寂空旷，只有一只老鹰在空中盘旋。他讲完后，女孩子都哭了。他强作笑脸对他们说，如果有个男孩喜欢你，他不英俊，也没有傲人的才华，甚至有残疾，你不要讥笑他，更不要伤害他。在爱的季节里，任何一朵花都有盛开的理由，即使是一朵卑微的山菊花。学生们都会心地点点头。他微微笑了笑，又说，即使你不能给他结果，也要在心里给他留个位置。爱是没有错的，花开是没有错的。学生们终于明白，为了那束过早枯萎的山菊花，这么多年他们可爱又美丽的老师一直将爱情的大门紧闭，以致错过了最美的花期。

宝的故事结束了，但山菊花依然在每个季节绽放。那位老师在山谷前的泪水，是他与过去的和解，也是对所有真挚情感的致敬。朋友们，真挚的情感从来不挑时间，它可能出现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也可能藏在午后的偶遇中，或是夜晚的默默守候。阿宝的山菊花教会我们一个珍贵的道理，每一份真心都值得被看见，每一朵花开都值得被尊重。无论你现在身处何时何地，愿这个故事能让你想起生命中那些真诚对待你的人，那些或许笨拙却无比珍贵的心意。也愿你既有勇气表达自己的真挚，也有情怀接纳他人的真诚。爱没有时间的限制，花开没有时段的约束，只要我们愿意打开心扉，随时都能感受到生命中美好情感。感谢您的聆听，我是 Lina， 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愿您的生活中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总有静静开放的山菊花。

0: 11点啦，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2: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人生充满风风雨雨，一份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将是值得你一生珍惜的缘分，给你前进的动力，给你依靠的肩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此刻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否曾有一个人，他或许未曾说过多么动听的话，却用行动默默为你托起了整个人生。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弟弟，天堂里可有大雪。这是一个关于牺牲，关于承诺，关于一份深沉到让人落泪的手足之情。它关于一个男孩，他亲手折断了属于自己的翅膀，只为将他的姐姐推向更为广阔的远方。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尘封的往事，去触碰那份在岁月中依然滚烫的亲情。在我三岁那年，父亲患了一场重病，没挨多久便去世了。那一年弟弟两岁，母亲从此就没有再嫁。六岁的时候，母亲将我和弟弟一起送进了小学，从此我和他形影不离。初中、高中始终在一个年级、一个班，我们总是相互鼓励，共同进步。1994年夏天，家里同时收到了两份大学录取通知书，全村都炸开了锅，我们一家人更是高兴得手舞足蹈。可是没兴奋多久，母亲便犯愁了。近万元的学费对于我家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母亲卖了家里所有的猪鸡粮食，又翻山越岭东家西家去借，直到报到前几天才凑了4000块钱。一天夜里，母亲把我和弟弟叫到一起，还没开口眼泪就流了出来。娃儿啊，你们双双考上大学我很高兴，可是家里这个经济能力，即使娘去卖血也只能供你们一个人去念书。我和弟弟在一旁静静地听着，默不作声。许久，弟弟低声地说，姐姐去。我看了看弟弟，他的脸涨得红彤彤的，一副义无反顾的模样。母亲用衣袖擦了擦眼泪，没有作声。我对母亲说，还是让弟弟去吧，我始终是要嫁出去的。我知道自己说这话有多么的言不由衷。上大学是我们农村孩子的唯一出路，我做梦都想跳出农门。弟弟说，姐，还是你去吧，我在家多少还算是个劳动力，还能帮娘下地干活，好供你读书。如果我

去了，你们两个在家能供我吗？争论了很久，还是没有决定。那个夜晚，外面很静，静得可以听见屋内每个人在床上辗转反侧的声音。第二天，弟弟很早就起了床，他站在堂屋里说：娘，还是让姐姐去吧，她上了大学，将来才可以嫁个好人家。声音不大，却足以让屋里的每个人听着流泪。我和母亲起床后，在桌上发现了一堆纸墨，是弟弟的录取通知书，已经被撕得粉碎。他帮全家人做了一个最后的决定。1995年，一场罕见的蝗灾席卷了家乡，粮食颗粒无收。弟弟写信给我，说要到南方去打工。弟弟跟着别人去了广州，刚开始工作不好找，他就去码头做苦力，帮人扛麻袋和箱包。后来在一家打火机厂找了份工作，因为是计件工资，按劳取酬，弟弟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更长。这是后来和他一同去打工的老乡回来告诉我们的。弟弟给我写信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每个月，弟弟都会准时寄钱到学校，给我做生活费。后来，干脆要我办了张牡丹卡，他直接把钱存到卡上去。每次从卡里提钱出来，我都会感觉到一种温暖，也对当初自己的自私心存愧疚和自责。弟弟出去后的第一个春节，他没回家，提前写信回来告诉我们，说春节车票不太好买，打工返乡的人又多，懒得挤，而且春节的时候生意比较忙，收入也会相对高一些。我知道他哪里是嫌懒得挤车，他是想多省点钱，多挣些钱，好供我读书啊。弟弟后来又去了一家机床厂，说那边工资高一点。我提醒他，听说机床厂很容易出事的，你千万要小心，等我念完大学参加工作了，你就去报考成人高考，然后我挣钱供你读书。大学终于顺利毕业了，我很快就在城里找了份舒适的工作。弟弟打来长途电话祝贺我，并叮嘱我要好好工作。我让弟弟辞职回家复习功课，准备参加今年的成人高考。弟弟却说我刚参加工作，收入肯定不多，他想再干半年，多挣一些钱才回去。我要求弟弟立即辞职，但弟弟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我不得不妥协。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的这次妥协却要了弟弟的命。弟弟出事时，我正在办公室整理文件，电话铃响了，一口广东腔，隐隐约约听得出那边问我：你是黎冰的姐姐吗？我说是，你有什么事吗？你弟弟出事了，请你们马上过来一趟。我的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赶忙问出了什么事。那边说，由于机床控制失灵，黎冰被齿轮压去了上身半边，正在医院抢救。我和母亲连夜坐火车赶赴广州。当我们踉踉跄跄闯进医院的时候，负责照顾弟弟的工友告诉我们，弟弟已经抢救无效，离开人世了。母亲当时就晕倒在地上。在医院的停尸房见到了弟弟的遗体，左边肩膀、胸部连同手臂已经不在了，黑瘦的脸因为痛苦而严重变了形，那种惨状让人几度昏厥。弟弟生前的同事告诉我们，在医院抢救之际，弟弟还要我们千万别通知他的家人。

0: 他说不想让我们担心。清理弟弟的遗物时，在抽屉里发现了两份人身意外伤亡保险，受益人分别是母亲和我。母亲拿着保险单呼天抢地：
1: 冰娃呀，娘不要你的钱，娘要这么多钱干啥呀？娘要你回来，你回来呀。
0: 还有一封已经贴好邮票的信，是写给我的。姐，就快要过春节了，已经3年没有回家，真的很想念你们。现在你终于毕业参加工作了，我也可以卸甲归田了。弟弟走了很久，我和母亲都无法从悲痛中走出来。不知道天堂有没有成人高考，但是每年我都会给弟弟烧一些高考资料去，我想让他在天堂里上大学。准备两杯茶，摊开一本书，书里的故事，书外的人生，品味书香，有故事的人生才够精彩。我的故事，我的歌，陪伴您走过人生的精彩。故事讲完了，但那句弟弟天堂里可有大学的追问，或许会久久萦绕在我们心间。它提醒我们，生命中有太多的爱与奉献都静默无声，却重如千钧。弟弟用他短暂的一生为我们诠释了亲情的最高含义。爱有时不是索取，而是心甘情愿的托举。梦想有时并非实现，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延续。各位朋友，命运的无常或许我们无法掌控，但及时的表达与珍惜却牢牢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希望这个故事能给予您一份表达的勇气，去拥抱那个为你付出的家人，去感谢那个默默支持你的亲人，别让那份深藏心底的爱成为永远的遗憾。因为有些告别仓促的来不及说再见，而有些感谢一旦错过便再无机会说出口。好了，感谢您的聆听，愿每一个无私的付出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一个善良的灵魂都能被深深怀念。我是 Lina， 祝您和您所爱的人平安，我们下期再见。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

0: 有新天地，
1: 聚焦乡村发展，记录振兴故事。欢迎您收听 FM 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节目，我是诗婷，今天将带您走进博罗的龙溪街道，一同领略长在树上的燕窝、黄金果飘香引客来的甜蜜场景。近期清甜绵滑的黄金果进入采摘旺季，龙溪街道种植的黄金果凭借出众口感受到市场的青睐，吸引了周边地区乃至大湾区城市的游客专程前来采摘选购，特色农旅业态持续火热。龙溪街道规模最大的黄金果种植基地占地约20亩，即便是在工作日，果园依旧人气旺盛，不少大湾区游客到此体验田园采摘乐趣。让我们来听听游客是怎么说的。
2: 我们在三个人在东莞过来的，尝得很好吃，准备买100斤回去。
1: 据介绍，该基地10年前便引进黄金果树苗，开展种植嫁接培育。果园采用生态化管护模式，优质高糖品种搭配精细管护，让果品甜度领先周边同类果园。果园还雇用本地村民修剪疏枝、套防虫带等，为村民提供就近务工的机会。让我们再来听听黄金果采摘基地负责人毛轩是怎么说的。
3: 有金大黄跟6号，还有蜜糖，就这三个，目前就这三个品种。目前我们是通过网络上的那些达人跟网红来这里给我们推销，线上推销。然后就是我们基本上来的客人都是东莞惠州那边的人来这里采购采摘，现在目前的价格应该是15块钱一斤。
1: 依托生态优势，龙溪街道正将特色种植与乡村文旅融合发展，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产业优势，依托特色果园，做强一产种植加三产文旅的融合模式，拓宽村民增收路径，为乡村高质量发展增添活力。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三农资讯，欢迎关注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系这个鞋。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5: 哎呀，最近总觉得身体不舒服，吃药也不见好，晚上还睡不着。听老刘说，不用看病吃药，只要诚心练功祈福，就能消灾去病，百病不侵。哎呀，这是真的有用吗？
6: 老李，还在琢磨身体的事儿吧？我跟你说，别信医院那一套，也别总吃药打针，咱们这个法门最灵验，心诚则灵，不用花钱治病，还能保全家平安顺遂。
5: 可我这活了一辈子，只知道信佛信道，正常祈福。老刘啊，你这个我真没听过，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6: 这都是正道，跟普通信仰一样，都是积德行善，你别被世俗规矩束缚，跟着我修行，不仅身体能好，还能保家人事业顺利，无灾无难。
7: 刘叔，你又在跟邻居说这些没依据的言论，李阿姨，你可别信这些歪理。
5: 小帅，人家不就是说说祈福养生的法子吗？都说有信仰自由，我这听听学学怎么不行呢？
7: 信仰自由没错，但自由绝对不是没有边界的。咱们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只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8: 李阿姨，小帅说的对，任何利用宗教迷信搞歪门邪道，损害身体健康，扰乱生活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正常宗教合法合规，有正规场所，正规教义。而这些所谓练功祈福消灾去病的歪理，根本就是邪教骗局。
5: 原来是这样啊，我一直以为只要是信仰都合法，没想到还有真假之分啊。哎呀，我差点就走错路了。
8: 公民享有权利就必须履行义务，我们行使信仰自由的权利，绝对不能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扰乱社会秩序，更不能影响身边其他人的生活。
6: 我就是好心分享，又没害人，哪有这么多规矩啊？
7: 好心不能办错事，李叔，不是我吓唬你，随意蛊惑邻里放弃就医，痴迷歪理，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正常信仰教人向善守法，邪教骗人愚昧盲从，这就是最根本的区别。
0: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第5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9: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8: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10: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1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2: 哇塞，热乎的
11: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厄瓜多尔总统抵达我国开展国事访问，两国将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共促双边发展。
9: 夜，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定于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国内首个批量退役风电机组梯次利用项目正式启动，助力风电产业绿色循环发展。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七夕档电影票房已破1亿元，多部影片上映，点燃暑期观影热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博罗首期马兰花公益电商培训班开班，免费为群众教授电商运营技能。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

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在这个匆忙的城市里，我们每天要路过无数个陌生人，要处理无数条消息，要在无数个选择中奔波。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像一粒尘埃，渺小微不足道，可也正是在那样的时刻，一粒尘埃会被另一粒尘埃温柔地接住。就好像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可能会在备注栏里写点什么，有可能你会写少放辣，最近胃不好，那是你不想被人知道的脆弱，可能是多放点葱，谢谢，那是一个人对一点小确幸的期待，也可能是麻烦快点，饿坏了，那是你疲惫了一天后仅剩的一点任性的权利。备注栏那几行字是我们和陌生人之间最短暂的交集，我们写的时候通常没指望真的有人在意，它像一个自言自语的树洞，我们说完了就忘了。但在今天的故事里，有一个年轻人写的备注被人看见了，而且有人用他一生都忘不了的方式回复了他。2026年6月15日，江苏无锡有个叫小万的年轻人点了一份炒饭，他刚被辞退，手头的钱不多，这12.8块的炒饭是他那一天里唯一的一餐饭。在下单的时候，他在备注栏里打了一行字，希望多给点饭，一天就靠这一顿了。他打这行字的时候可能没抱太大的希望，毕竟一句备注而已，谁会真的在意呢？可是外卖送到的时候他愣住了，饭盒被塞得满满当当，米饭压得实实在在，更让他没想到的是盒盖上多了一行字，是用记号笔写的，工工整整的7个字，来我这儿当学徒吧。没有居高临下的施舍，没有长篇大论的安慰，没有那种让人难堪的同情，老板把所有的善意都藏在了那份沉甸甸的炒饭里和那7个字里。小万当时就破防了，他把饭盒拍下来发到网上，视频很快火遍全网，点赞破了100万。网友们的评论里有一句话戳中了很多人，他不仅授人以鱼，更想授人以渔。还有人说，他想让你吃饱，也想让你顿顿吃饱。后来有人发现了一个更温柔的细节，老板没有在公开平台上留言，而是把话写在盖子上。为什么？因为那是只有小万一个人能看见的地方，他在小心翼翼地护住一个年轻人的体面。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随着视频热度攀升，这家店被找到了。有网友开玩笑说，老板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他最后的清闲日子。附近的网友纷纷下单支持，远处的则留言致敬。老板后来发视频回应，只说了一句特别朴实的话，出门在外谁都有难处，举手之劳。他谢绝了过多的私信，也不愿意把这事儿说得太大，在他眼里这真的只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而故事最后的收尾是小万最终没有收下那个 offer， 但他专程联系了老板，当面道了谢，并且在那家店里体验了一整天的学徒生活。他没有接受工作，但他接受了那份善意，他让老板知道，你的好意我收到了，我记下了。

一句外卖备注，一份多加的米饭，都是我们生活中微不足道的细节。可就是这些微不足道，拼凑出了我们心里最柔软的那块地方。我们为什么会被这个故事打动呢？不是因为那份炒饭有多好吃，也不是因为那句邀请有多慷慨，而是因为在老板写下那七个字的时候，他传递了一个信号：你的不易我看见了，你不孤单。在这个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疏离的时代，我们太渴望被真正的看见，不是被围观，不是被评判，而是被一个人静静的、平等的看见。老板没有问你怎么了，没有说你要加油哦，他只是默默多塞了饭，又递过来一条实实在在的出路。这份善意就像黑夜里的一盏灯，它未必能照亮你的整个前路，但至少能告诉你前方有光，你往前走就好。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个时刻成为那个需要被照亮的人，也都有可能在另一个时刻成为别人的一盏灯。就像那位老板一样，他不是英雄，他没有做惊天动地的事，他只是在一份12.8块的外卖盖子上写下了一行字，可就是那七个字让一个年轻人相信，哪怕在最难的时候，这世上也还有人在乎你。愿我们都能在需要的时候被温柔接住，也愿我们都有能力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悄悄递上一盏灯。好了，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6: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厄瓜多尔总统抵达我国开展国事。

0: 年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定于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国内首个批量退役风电机组梯次利用项目正式启动，助力风电产业绿色循环发展。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七夕档电影票房已破亿元，多部影片上映，点燃暑期观影热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博罗首期马兰花公益电商培训班开班，免费为群众教授电商运营技能。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2: 我是亮亮，早上好。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3: 主持人岩浆。
4: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2: 我是荔枝，
5: 我是小雪，
6: 大家好，我是小欢，
7: 你好，我是林乐。
1: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4: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在人生的漫长旅途中，有一种力量能够跨越时间的沟壑，能够穿透生死的隔阂。它无形却重若千钧，它无声却能在心底激起最深的回响。这种力量叫做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爱与告别的故事，它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却饱含着让人潸然泪下的深情。它的名字叫流泪的故事。我的妻子艾珍是在冬天去世的，她患有白血病，只在医院里挨过了短短的3个星期。我送她回家过了最后一个元旦，她收拾屋子整理衣物，只给我看放证券和身份证的地方，还带走了自己所有的相片。后来她把手袋拿在手里，要和女儿分手了。1岁半的文文吃惊地抬起头望着母亲问，
8: 妈妈，你要去哪里？
4: 我的心肝儿，我的宝贝儿，艾珍跪在地上把女儿搂住。再跟妈妈亲亲，妈妈要出国了。他们母女俩脸贴着脸，艾珍的脸颊上留下了2行泪水。一坐进出租车里，妻子便嚎啕大哭起来，身子在车座上匍匐滑动。我一面吩咐司机开车，一面紧紧地把他搂在怀里，嘴里喊着他的名字，等待他从绝望中清醒过来。但我心里明白，实际上没有任何女人能够做得比他坚强。妻子辞别人世20多天后，从海外寄来了他的第一封家书，信封上贴着邮票，不加邮戳，只有背面注有日期。我按照这个日期把信拆开，念给我们的文文听。亲爱的宝贝，我的小文文，你想妈妈了吗？妈妈也想文文了，每天都在想。妈妈是在国外给文文写信，还要过好长时间才能回家。我不在的时候，文文听爸爸的话了吗？听阿姨的话了吗？最后一句是妈妈抱文文。这些信整整齐齐地抱在一方香水手帕里，一共有17封，每隔几个星期就可以收到其中的一封。信里艾珍交代我们安静

0: 季节换衣服、换煤气的地方，以及如何根据孩子的发育补充营养等等等等。读着他们，我的眼眶总是一阵阵的发潮。当孩子想妈妈想得厉害时，爱珍的温柔话语和口吻往往能使文文安安静静地坐上半个小时。逐渐的，我和孩子一样也产生了幻觉，感觉妻子真的是远在国外，并且习惯了等候他的来信。第九封信，爱珍劝我考虑为文文找一个新妈妈，一个能够代替他的人。你再结一次婚，我也还是你的妻子。信里他是这样写的。一年之后，有人介绍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雅丽。她离过婚，气质和相貌上都与爱珍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她从未生育，而且对孩子毫无经验。我喜欢她的天真和活泼，唯有这种性格能够冲淡一直笼罩在我心头的阴影。我和她谈了文文的情况，还有她母亲的遗愿。我想试试看，雅丽轻轻地回答。你领我去见见她，看看她是不是喜欢我。我却身怀疑虑，斟酌再三。四月底，我给文文念了她妈妈写来的最后一封信。拿出这封信的时间，距离上一封信相隔六个月之久。亲爱的小乖乖，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妈妈的学习已经结束了，就要回国了。我又可以见到你爸爸和我的宝贝儿了，高兴吗？这么长时间了，文文都快让妈妈认不出来了吧。我注意着文文的表情，使我忐忑不安的是，她仍然在专心一意地为狗熊洗澡，仿佛什么也没有听到。我欲言又止，忽然想起文文已经快三岁了，她渐渐地懂事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我陪着雅丽来到家里。文文，此刻我能感觉到自己声调的颤抖。还不快看，是不是妈妈回来了？文文呆呆地盯着雅丽，尚在犹豫。谢天谢地，雅丽放下皮箱，迅速走到床边，拢住了文文。好孩子，不认识我了？文文脸上的表情瞬息万变，有惊愕转向恐惧。我紧张地注视着这一幕，接着发生了一件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事。孩子丢下画报，放声大哭起来，哭得满脸通红。他用小手拼命捶打着雅丽的肩膀，终于喊出声来：
1: 你为什么那么久才回来呀？
0: 雅丽把他抱在怀里，孩子的胳膊紧紧揽住他的脖子，全身几乎痉挛。雅丽看了看我，眼睛里立刻充满了泪水。宝贝儿，他亲着孩子的脸颊说，妈妈再也不走了。这一切都是孩子的母亲一年半前挣扎在病床上为我们安排的。

故事落幕，留给我们的是久久无法平息的感动。我们为一位母亲深沉如海的爱而流泪，她的爱细致到换季的衣物、日常的饮食，更伟大到亲手为所爱的人规划一个没有自己的却依然充满温暖的未来。

17封信为自己在女儿成长的记忆里续了命。他用最后的力气将离别的伤痛巧妙地转化成了漫长的等待与最终归来的喜悦。爱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有时是朝夕的陪伴，有时却是精心安排的离开。生命终有尽头，但爱不会。它可以通过一封信、一个谎言、一次用心的安排，在另一个人的生命里延续生长。它让我们看到，最深沉的爱往往与极致的勇气和牺牲相伴。它是在明知无法陪伴的情况下，依然要为所爱之人铺好未来的路，是在承受巨大悲伤时依然能为了对方而选择坚强和微笑。也许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或大或小的离别，但请相信，只要那份真挚的爱被铭记、被传递，离去的人就从未真正远离。他们化作了我们生命中的底色，化作了我们前行时的勇气。珍惜眼前人，勇敢地去爱，也坦然地被爱。愿我们都能在爱的给予与接收中获得对抗一切风雨的力量。好了，感谢朋友们的聆听，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们下期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退伍不褪色，不忘

0: 望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1: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4: 1.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厄瓜多尔总统抵达我国开展国事访问，两国将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共促双边发展。国内方面，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定于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国内首个批量退役风电机组梯次利用项目正式启动，助力风电产业绿色循环发展。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七夕档电影票房已破1亿元，多部影片上映，点燃暑期观影热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博罗首期马兰花公益电商培训班开班，免费为群众教授电商运营技能。以上是这一时段1.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6: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0: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7: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0: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1: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 1.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8: 有一台没有说明书的机器，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贝了，大家好，期待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我是小雪，
4: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2: 发现美，
0: 传播美，
2: 传播美。

0: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1: 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持续的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现在是音乐正当时的时间，我是诗婷。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啊，是个非常好的日子啊，因为昨天我们刚才来过了一个七夕，那么今天呢，可以收拾好心情来再来度过倒数第二个工作日啊，再接上明天的话呢，就能够度过一个美美的周末啦。今天呢，也是持续的要在午后的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来分享好音乐。那今天的分享呢，想聊一个我个人还觉得蛮有个性的歌手啊，他就是薛之谦。其实薛之谦很多人都觉得，他是很会唱那种遗憾的苦情歌的一位男歌手啊，而且他还是综艺里很多大家觉得他是幽默搞笑的段子手。但实际上他的音乐之路还是挺坎坷的。他在2005年呢参加选秀节目《我行我秀》呢，凭借着原创歌曲拿到了全国四强，正式的踏入到了乐坛中。刚出道的时候啊，一首《认真的雪》简直是火遍大街小巷，我感觉现在重新听到这首歌还会唤醒当时的记忆啊。哎呀，那个时候呢，他以为啊自己终于可以去踏踏实实的做音乐了，但是现实并不如意，合约的束缚加上公司的一些人事的变动呢，导致他后续几乎是没有给到他很多音乐上的资源啊，所以说呢，他慢慢的陷入到了漫长的低谷期。虽然说当时他有几首比较红的歌曲啊，但他这个人好像就慢慢的就没有了声响。其实我原来也是了解过当时的一些音乐市场啊，那几年想要发歌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说薛之谦为了能够继续的做音乐，他就得要赚钱去补贴他的音乐梦想。所以当时呢看到很多的新闻会说到啊，说怎么看到薛之谦去开火锅店啦，去做一些什么服装店的一些生意啊等等等等，其实也是想要去做这些副业来维持开销。后来呢，也是在一些综艺节目上看到他的亮相啊，说他原来这么搞笑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段子手啊，其实也是为了多一点的曝光机会。其实我觉得用这样的搞怪的幽默的方式被大众重新看见，真的也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因为很多人记住他是因为段子，是因为综艺笑点，甚至有人调侃他呀，说他是被唱歌耽误的段子手。但其实真的挺心酸的，因为真正了解他的人呢，会觉得他其实搞笑吧是他争取舞台的手段，综艺上呢再怎么耍宝，他内心最执着的依旧是写歌唱歌。所以说呢，他后来也是借着翻红带来的热度啊，第一时间重新捡起了音乐创作，把所有的沉淀委屈观察都全部写进了旋律中。所以说他的音乐呢，其实一半是情爱里的破碎与温

其实之前在节目中跟大家有分享过薛之谦的《认真的雪》啊，那个时候确实很青涩啊，很那个声音很非常的古早啊。但是呢，他在翻红之后呢，很多听众真正记住薛之谦的，应该就是一首《演员》了。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啊，大街小巷都在循环这首歌曲啊，也几乎成为了薛氏情歌最具有标志性的符号。这首歌曲虽然说没有激昂的编曲，没有一些炫技的高音，但是把一段感情走到末尾，两个人互相伪装体面演戏的状态啊，真的是演绎的入木三分了。所以很多人可能也会在歌中看到自己吧，是不是？所以呢，那我们先来一起聆听这首《演员》。

0: 这首演员哈哈，听完真的好有代入感啊！虽然说它的旋律是平淡的，但是后劲特别十足啊。嗯，因为它没有那种嘶吼的宣泄感，但是听完心里感觉闷闷的。其实可以听得出来啊，薛之谦的这种演绎的情绪呢，把它压在了心底，那种委屈又无力的感觉真的一下子出来了。其实整体来说还是一首比较听起来会难过的情歌吧。
1: 说话的方式简单点，
0: 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一句啊，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呢，就是这首歌中最最具有代表性的歌词了。其实这种啊，开篇就这么直戳感情痛点的歌词真的还是挺少的啊。他就用这样的简单的方式来描述一段关系走向了尽头，最累的不是争吵，而是说哎，我们在互相伪装啊，在刻意的去表演，明明已经心意已经消散了，还要去编造一些情绪一些说辞去维持表面的平和。哇，这样感觉真的心情都很不好啊。
1: 我掩饰而不见，在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
0: 刚才听到的该配合你的演出的我是掩饰而不见啊，再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这是整首歌中最出圈的句子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啊，就是还是很明显的写出了感情里卑微的一方啊，就明明心里全都知道，却还要去强迫自己去配合对方的表演，装作什么都没有察觉。所以这首歌词的这个歌词的讲的都不是说轰轰烈烈的决裂，而是感情末期那种无声的消耗。哎，体面之下全是无可奈何的心酸呀。
1: 没意见，你想怎样我都。
0: 我看到我们有听众朋友说，哎，诗婷中午好，哎，你好你好，哎，又来听歌了是不是？薛之谦其实真的是很多人喜欢的歌手啊，我也很喜欢，所以说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薛之谦的好音乐。

0: 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6: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7: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8: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7: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8: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7: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9: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

0: 至1988元。
1: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0: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1: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0: 切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2: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1: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2: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正口腔。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我是诗婷。现在为您分享的是薛之谦的《演员》。
3: 习惯我们来回拉扯，还计较着什么？
2: 演员说实话真的是一首非常优秀的作品啊，而且他的词曲都是薛之谦原创的，所以其实真的在早年间陷入到低谷中的薛之谦重新翻红起来，真的是令人非常开心的事情，因为他的音乐才华真的不应该被埋没。那当时呢，他横空出世的这首演员呢一下子就打动了很多人的心啊。其实这种演员写的不仅仅是说爱情啊，更是说人与人相处当中的这样的一种伪装。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愿意去直面真相，宁愿说哎，我们互相演演戏吧，为是一份虚假的体面。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在上班的时候，是不是有跟同事也可能会这样子呢？所以比起一些撕破脸的分开啊，这种隐忍克制的拉扯往往是会更加折磨人心的。所以这首歌曲呢，也是想告诉我们，真正的相处最珍贵的就是坦诚，而不是说费尽心思的去表演，去当一个演员啊，没有当演员的天赋，但是在每天在当演员真的很累。

0: 是简单。
1: 我们听到主歌的第一句啊，非常的贴近口语化的诉说，那种咬字感啊，就好像是在低声独白一样。而且薛之谦的这个气息控制很克制，没有大幅度的音量的起伏，而且用了他非常擅长的这样一种中低音区的叙事感为主的这样的唱法，而且用了很多这种弱处理啊。其实我觉得薛之谦比较特别的就在于他的咬字，很喜欢有一种收着唱的感觉，收着唱，然后可能也更好的去表达了他歌曲中想要表达的这样一种委屈的情绪。

我们刚才听到的副歌部分也发现啊，他其实没有选择用很强劲的那种强混声去爆发，而是多用了一种轻混声去轻轻的拖住整体的情绪，把难过藏在了一种克制的演唱里啊。

你想怎样。所以不知道正在收听的你听到这首演员之后，会不会把自己有带入到以前存在的某种关系呢？是不是也会当过那个配合演出的演员？

那我们刚才说到啊，薛之谦早年出道的时候呢，确实是非常多好听的抒情的情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薛之谦除了会很好写情爱歌曲之外啊，他还会用歌词去窥探一些人性。包括之前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档节目啊，就是叫做《明日之子》。当时呢，我看的时候是有毛不易啊，毛不易当时呢参加这个节目出道的，薛之谦作为这个节目的导师呢，就发掘了毛不易的音乐才华，因为他其实非常喜欢那种有深度、有思考的歌词，所以当时毛不易写了几首歌曲，一个是消愁，一个是借，还有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等等这些歌曲，其实歌词都带着一种对现实的思考，所以当时一下子就击中了薛之谦的这个心灵啊，也是后来成功的让毛不易呢出道了，然后现在毛不易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歌手了。所以说我们说到这个薛之谦喜欢用歌词去窥探人性，真的是非常很好的事情啊。所以说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歌曲呢叫做《动物世界》，这首歌曲跳出了小情小爱啊，用动物的本能去映射人类世界的欲望、争夺与虚伪，也是他的创作啊走向更加深层次的转折点。那么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动物世界》。

0: 这首歌曲中的薛之谦啊，感觉完全跟刚才的那种演唱方式完全不一样了。就他的在这首歌曲中的演唱带着一种疏离感，就好像是一个冷静的叙事者以一种冷眼旁观世间种种的状态去演绎这首作品。旋律还是很好听的，那在细细的品味歌词之后啊，真的会觉得还挺有冲击力的。比如说他在歌词中说到这个东打一下西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解压啊，还有这个示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其实呢也是把动物的生存本能和人类的情感啊这些行为啊放在一起去对比。因为动物呢它经常生活的是要遵从本能的，而人类很多时候会披着文明的外衣，但是内里却依旧充斥着占有与博弈。还有的歌词中写道啊，为了皮囊和梦想把体面拿上，揭开伪装动物都得卸下善良，其实也道破了很多现实啊。因为很多时候在欲望面前呢，善良确实很容易会被动摇啊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即便是处于现在这样一个非常发达应该是要很文明很和平的年代，依旧可能会上演着一些争夺伪装或者是一些互相博弈的戏码。
1: 都太傻为情表现的浮夸，得到了你就该丢。
0: 所以这首歌曲它的名字叫做《动物世界》，也是想用动物来借动物来喻人呢、啊。情爱只是外壳，内核写的是一些欲望啊、贪婪等等啊，可能人性的复杂，没有绝对的善与恶，每个人身上都可能会藏着原始的动物性。所以呢，这个也真的是薛之谦他的创作思路走向更加深层次的转折点呢，他开始去思考很多意识形态上的东西啊，我觉得还是很值得一听的。

我们刚才说他在演员里中的咬字就已经感觉很收着唱了，他在这首歌曲中咬字更加冷峻啊，就是一种好像那个咬字在牙齿中的感觉啊，但是他的这个主歌的节奏把控呢还是很有讲究的，咬字顿挫分明，就像在讲故事一样，层层的铺陈开来，一点点的把我们的听众啊带入到构建出来的这个世界中的氛围一样哈。

那么在这个副歌部分呢，音域抬升之后呢，也是声线保持着同样的克制的感觉啊，就你整个旋律听起来是华丽的，但是它的情绪是向内收的，就好像是说用这种演唱出来的距离感来衬托出歌词里面的一些现实的思辨。所以说听完这首歌曲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会对一些更加深层次的事情进行一些思考呢，比如说一些人性当中的欲望或者是伪装等等，会有怎么样的看法呢？那欢迎您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跟我分享。

我们听完了这首描写了人性的宏大观察的一首歌曲啊，那我们接下来再来感受一下一些人间角落的一些特殊的群体。他在2024年呢发布了一首单曲，名字叫做《守村人》。这首歌曲我一听到的时候，我觉得真的非常特别啊，我感觉也是薛之谦会创作出来的类型，我就觉得就应该是薛之谦会写的歌。这首歌曲他把目光呢投向了很多被大众忽略、被世俗嘲笑的普通人啊，也就是守村人。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守村人是什么意思啊，那么在民间说法中，守村人是守一方村落啊，在这个村落里呢，他会一生就是可能是处于一种吃鱼的状态啊，而且不会离开，终身不会离开这个村落，就替全村去挡灾的感觉。那么在外人眼中，他们可能是一种疯疯癫癫的样子啊，但是他们其实内心还是保留着非常纯粹的善意。所以薛之谦用了这样一首歌曲呢，为这样一群沉默的人发声，也希望是可以大家更多的人去看到那些不被理解的善良。所以说这首歌曲其实还挺冷门的，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啊，那我们先一起来聆听这首《守村人》。

首歌曲真的听起来很特别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得出来，薛之谦他的这种演唱方式多了很多的情绪表达，就是他虽然说是很安静的去讲述这首歌曲的故事，但是他歌声中其实有一种悲悯的感觉啊，就是听完之后会让人去开始思考他想要表达的这个群体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

这歌曲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歌词啊，就是说到这个世间的道理他都不理，只护这片瓦，旁人笑他疯，他笑世人假。这句歌词呢，真的是这首歌曲中的点睛之笔。那其实守村人呢，如果大家不了解的话，可能真的不太关注到这个特殊的群体啊。那么其实在他们本村的外人的眼中呢，守村人是一个愚笨的象征啊。但是实际上呢，像之前周星驰电影中说到的啊，说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啊，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啊。就是很多人你也许在你眼里他是愚笨的，但是他会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去看穿世俗的虚伪啊，去坚守自己的一方故土。所以这首歌曲虽然说听起来挺悲悯感挺强的啊，但是他为了贴合这个小人物的命运啊，我觉得啊写的还是非常到位的。

所以薛之谦在这首歌曲中整体的演唱是走了一种挺质朴的叙事路线啊，没有很多华丽的修饰音，而且也减少了一些花哨的技巧，为了去追求平时的故事感。其实薛之谦他的音域不算是在男歌手中非常宽广的，所以说他很多的音他都是用一些比较偏假声的那种假音去唱，但往往呢他可能如果运用的很好的话，你那种想要表达情绪的那种撕裂感还是挺强的。

我们刚才听到这个尾奏啊，非常非常特别的这个音效啊。所以说薛之谦他除了自己作词作曲以外呢，他也会参与到这个歌曲的编曲中啊，就是整首作品像相当于他的孩子一样，他会全身心的去投入，去监管各个部分啊，监管他到底想要能够呈现出什么样的样子。所以说呢，刚才我们在节目中啊听过了薛之谦的情歌，听过了薛之谦很多的一些表达人生态度的歌曲。那这些呢，最后呢，我们再来听到一首啊，他在今年啊发布的一首全新的单曲啊，也是他在连续8年啊都如约交出的生日作品啊，就是他挺有意思的，他给自己说每年过生日都要写一首歌曲啊，也是他对自己的一个逼自己创作的一个动力啊。那么今年的这个生日单曲呢叫做媚人啊，妩媚的媚啊，媚人啊，也就是个非常也特别的歌名哈。这首歌曲呢脱离开这个情爱主题，把镜头对准了成年人的社交世界。其实呢它总体的来说是写了一种这个逢迎讨好或者是刻意伪装等等的这种成年人大家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啊。那其实这首歌曲我还觉得挺小众的，所以说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媚人。

这个歌曲真的现在啊、融合了薛之谦非常成熟的技巧啊，就听起来会有那种旋律的冲击感。其实这首歌曲的歌词写的也很有现实冲击力啊，比如说他在歌词中写到啊，这个断臂求生却从来不吭声，擅长扮演温顺，也是道尽了成年人的无奈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中为了去适应那个环境啊，不断的会去妥协，去消耗自己啊，把委屈藏起来，对外只表现出自己这样一种温顺听话的模样。所以这首歌曲呢，我觉得薛之谦对于看待人生啊，或者是说很多方面真的越来越有思考性啦。甚至有一种疯癫感了，你听他这个处理真的好像在玩音乐了。

声音张力非常强哈，没有一种那种宣泄的这种嘶吼感，带着一种克制的痛感，能够把讽刺和反思融入到声音里面，真的是啊，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唱歌需要把我们的这个情绪用我们的声音表达出来，去服务作品，真的是非常关键的。而且他在这个歌曲中的这个强弱对比设计得很巧妙，就好像你表面上听着他在用一些很细微的音量去演唱，就感觉听起来很平静，但实际上他声音底下是在暗流涌动的，用一种声音的压抑感去烘托了主题的内核。

的不断的热爱和追求啊，其实他现在一直都在很多地方开演唱会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去抢到他的票啊。反正我经常呢去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刷到他一些演唱会的视频啊，我觉得真的他是一个非常搞笑的人啊，也是非常热爱音乐的人。其实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用四首歌曲来分享了薛之谦这么多年来的音乐之路啊。回望过来真的是一段不断去拓宽自我边界的过程啊，虽然说他曾经为了能够继续唱歌放下了身段去扮演一些搞笑的角色，去做副业，去讲段子，但是他内心从来没有放弃过音乐的理想啊。所以说啊，我觉得这种心境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去学习啊。音乐呢不只是有风花雪月，同样可以用来观察现实，观察人生，来替沉默的人发声。这也是呢我非常开心能够在午后的这时段跟大家分享好音乐的目的，希望呢真正有缘有生命力的这样的一种创作啊，可以说让大家共享很多的感情，去共情很多的思想和想法。也希望大家可以从不同的歌声歌曲中让自己变得更好吧，哈哈，望向更加广阔的世间百态啊。因为呢这个旋律会记录情绪，歌词会留下思考，每一份真诚的创作都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欣赏。那么现在时间来到了2:28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即将跟大家说再见啦。那明天呢是周五啦，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段，我们的音乐正当时跟你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浮四时皆春。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信这个邪，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3: 经过上次的劝解，李阿姨彻底远离了邪教歪理，安心就医调理身体。可痴迷邪教的老刘并未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开始在邻里微信群转发邪教宣传内容，上门游说街坊邻居，大肆传播邪教言论。
4: 真是屡教不改，又在业主群发这些虚假宣传的视频和文字，还说世界末日唯有练功保命，太离谱了。
5: 小帅啊，你也看到了吧，老刘昨天还专门来我家，让我转发这些内容给亲戚朋友，说多传播就能积攒福报，好多邻居啊都被他说动了。
4: 他这已经不是简单迷信了，主动制作传播邪教信息，蛊惑他人，已经涉嫌

0: 言违法。我已经联系社区民警董法，咱们一定要杜绝这种不良风气。
1: 李阿姨，小帅，我接到反馈过来了解情况了。目前啊，刘叔在社区内散播邪教言论、传播邪教资料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
2: 哎呀，这只是发发消息，说说看法，也会被处罚吗？又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1: 阿姨，法律红线不容触碰。根据法律规定，制作、传播、宣扬邪教的物品和信息，组织煽动他人参与邪教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健康的，可能会被处以拘留和罚款的处罚。
3: 哎呀，董法，我就是跟邻居分享养生心得，纯属自愿，又没强迫谁，至于这么严肃吗？
0: 分享合法知识是自由，传播邪教歪理是违法。你多次在公共社群居民家中传播邪教内容，在工作人员多次劝说下仍然不改正，我这里有完整的证据可以证明。
1: 刘叔，你所做的事情煽动邻里参与邪教活动，已经扰乱了正常的社区生活秩序，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
3: 行行行，我不做了，行了吧？
4: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1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一、组织、教唆、胁迫、诱骗、煽动他人从事邪教活动、会道门活动、非法的宗教活动，或者利用邪教组织、会道门、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二、冒用宗教、气功名义进行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活动的；三、制作、传播、宣扬邪教、会道门内容的物品、信息、资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27条，国家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宗教活动，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利用宗教名义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反对境外势力干涉境内宗教事务，维护正常宗教活动秩序，国家依法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邪教违法犯罪活动。
5: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司徒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6: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7: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8: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9: 哇塞，热乎的！
8: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10: 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厄瓜多尔总统抵达我国开展国事访问，两国将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共促双边发展。国内方面，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定于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国内首个批量退役风电机组梯次利用项目正式启动，助力风电产业绿色循环发展。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七夕档电影票房已破1亿元，多部影片上映，点燃暑期观影热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博罗首期马兰花公益。

FM 107.3博罗电台安全提示。灾难常常不期而至，掌握防灾知识，做到防患于未然，多一份生命保障。让我们共同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掌握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这节和你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气象灾害避险指南之暴雨。避险关键词：远离低洼积水。暴雨来临前，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沙袋等，防止进水。一旦进水，应立即关闭电源、气源。危旧房屋、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安全地带。暴雨来临时，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FM 107.3博罗电台温馨提示您：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减轻灾害风险，关爱生命，珍惜生命，守护美好家园。

蜜香满城，剩下的薄萝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 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好的追求。 FM 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 FM 107.3，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是乐享家乐享惠州。我们要用声音的方式一起来探寻这座城市当中的大事小情。接下来时间段当中呢，我们要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共惠州市委12届12次全会的召开。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刘吉讲话。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惠州市第13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12月召开。昨天上午，中国共产党惠州市第12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召开，惠州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市委书记刘吉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宇航就有关文件草案向全会做说明。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惠州市第12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惠州市第13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2026年12月召开中国共产党惠州市第13次代表大会。全会指出，是第13次党代会是在1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奋进15确保打造广东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再动员再部署，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意义重大。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会强调，全市上下要扛起政治责任，加强组织领导，齐心协力，有力有序，做好市第13次党代会筹备工作，科学谋划未来惠州发展，高标准严要求，做好党代表选举工作，严明换届纪律风气，以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引领推动惠州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全会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换届选举和当前重点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以优异成绩迎接市第13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正确领导下，胸怀理想，脚踏实地，守正创新，苦干实干，全力推动15开好局，起好步，加快打造广东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为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当好支撑，多做贡献。惠州市委委员、惠州市委候补委员出席会议。好，继续来了解一下市政方面。昨天下午，惠州市委书记专题会议听取巡查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

0: 及省委巡视工作要求，听取12届市委第八轮巡查整改和国有资产监管使用专项巡查整改情况报告，第九轮巡查和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巡查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惠州市委书记刘吉主持会议并讲话，惠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宇航出席会议。会议充分肯定市委第八轮巡查整改、第九轮巡查及专项巡查工作取得的成绩，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化政治巡查，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改，坚持办案开路、查治贯通，凝聚同题共达整治工作合力，健全长效管护和监管机制，实打实推动高标准农田建管用提质增效，全链条压实巡查整改责任，分类施策抓整改，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深化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扎实做好巡查后半篇文章。会议强调，要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着力提升政治素养、专业能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高素质巡查干部队伍，不断提高巡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惠州市领导黎明、黄伟东，惠州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惠州市委巡查组正副组长，惠州市委巡查办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 FM107.3， 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乐享家。
1: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0: 好，继续回到乐享家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用声音的方式一起继续来探寻我们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大事小情。说说教育方面的变化，今天呢，惠州日报呢是发表了一篇惠州24所新改扩建学校建设提速，将新增义务教育学位15065个和普高学位14196个。那么这篇报道呢，我们看下来呢，一共是有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去看的啊。第一个是学位的总量啊，惠州呢把新增优质公办学位是列入到了今年的实践民生实事当中，全市推进了24所新改扩建学校的建设，抢抓开学前的窗口期冲刺交付。那么今年的话呢，我们说全部建成后新增义务教育的学位能够达到15065个，普高学位14196个，项目覆盖了市直及全部的县区。一批学校秋季学期投入使用，而且呢还有一些项目将在今年年底明年陆续投用，持续扩大公办学位的供给能力。那么今年呢，接下来要投用的一些代表的项目呢，就包括了惠州市一中盛虹校区啊，这是企业捐建的，还有市实验中学的改扩建，惠阳高级中学高中部的新校区，和广大附属中学博罗实验学校啊，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以及东北师大大亚湾科技实验高中、惠东训疗中心学校改扩建等等。那现在呢，大家也很关心啊，这个校园的安全环保工作做得怎么样呢啊？那现在呢，根据报道里面提到了，是严控装修建材，多所学校完成了第三方的室内空气质量的检测，推广光伏、被动通风、近零碳校园等一些低碳建设，部分的校园文体设施探索向社会开放。另外呢，通过名校托管、校地合作、引进名校长、骨干教师调配，面向全国招聘优秀师范人才，建立师徒结对、名师工作室等教师的培养体系，坚持学位扩容、质量不降。建设模式方面呢，既有政府投资，也引入了企业的捐建，名校集团的托管，高校校地合作多种模式啊，以及硬件设施和师资的储备、教学筹备、环境检测同步推进，保障了新学期平稳开学。长远的目标来看呢，从满足群众有学上迈向实现上好学，再推进的是区域教育的均衡优质发展。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呢都说到了，教育是最大的民生，每年到开学季，学位的供给包括校园的环境、师资水平，应该说都是千家万户所牵挂的话题。那今年呢，咱们惠州全力推进了这24所新改扩建学校的提速建设，将新增近3万个公办学位，大规模建学校，不只是盖起了一栋栋教学楼，我们还要思考的是，在全国不少城市都在推进学位扩容的背景下，咱们惠州这座城市办好教育，为什么既要筑好硬件的池子，又要引来优质的活水呢？而且呢，咱们惠州家长啊也很担心的，新校园的空气质量、新建的学校它的师资会不会缩水，这些现实的顾虑，惠州给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学位数量的增加之后，如何真正的实现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一种跨越呢？这节我们详细来聊一聊。

各地呢，现在的一些实践当中也证明了一套完整的教育民生工程，它其实至少要跨过三道坎儿。第一个是安全观啊，守护校园环境健康的一个底线。那第二个大家也很关注的师资观，做到硬件软件它能够同步到位啊。第三个是质量观啊，避免呢新建的学校沦为一个空架子，能够真正的把优质资源落地生根。只有硬件的学位扩容啊，并不是真正的这个教育的提质。所以我们跟随着这全国各地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啊，我们回到咱们惠州，把这24所学校的新改扩建啊，我们这个是今年的实践民生实事啊。所以我们说大规模的扩充义务教育，包括普通高中学位，我们惠州呢是直面群众最迫切的教育诉求。那么这一轮的学校建设不只是简单的增加教室的数量，而是一套系统性的民生解决方案。在群众最关心的校园安全上面，项目从建材源头把控，我们刚说到了惠州日报今天说到了是落实第三方的空气的质量检测，充分的通风净制，把甲醛等一些污染风险前置化解，回应了广大家长的一个焦虑。另外

那同时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到了校园的设计，包括呢光伏发电、被动通风、建零碳校园，以及呢这个劳动实践基地相继的落地。部分的学校呢设施还探索了课后对社区开放，让学校不只是读书的场所，也成为了城市公共空间的一个部分。而且呢，今年我们说这项民生工程我们要去关注的一个点还在于说呢，惠州跳出了只建校舍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我们刚说了，校舍它一个扩容，硬件的学位扩容，它不是真正的在教育提质啊，而是说我们如何把一些优质的资源能够引进来和沉下去。那这方面呢，我们惠州是怎么做呢？一方面呢是创新了一个办学的一个模式，引入了名校集团的托管，包括呢高校校地的一个合作。哎，我们能够听到刚刚我们在惠州日报了解到的一些内容当中，就看到了广大附中落地到博罗，对吧？东北师大它落户到大亚湾，所以呢这些跟高校的校地合作，它能够把成熟的办学理念，包括它的管理体系移植到咱们本地。另一方面的话呢，也是狠抓师资的一个配置，面向全国引进了名校长，还有骨干教师，还有优秀的研究生毕业生，依托呢名师工作室青蓝结对校本研修，搭建了青年教师的成长梯队，明确了树立学位扩容、教学质量不能够缩水这样的一个导向，不让新学校输在软件的起跑线上。另外呢，这一次呢，我们也看到了这24所新建改扩建的学校啊，都能够布局，都是兼顾到市直还有咱们惠州的各个县区，既补强了城区的学位短板，也补齐了县域和乡镇学校的硬件短板，推动了教育资源的一个均衡布局。所以说学位扩容这件事儿啊，它实实在在的汇集到的是千家万户，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呢，更多的公办学位意味着咱们家孩子在家门口就能够读到公办学校了，减少一个择校的一个奔波，降低一个家庭教育的成本，也让更多的孩子享有公平受教育的机会。而对于咱们惠州这座城市的发展来说呢，优质充足的教育配套是留住人才、吸引人口落户的重要底气，完善城市的公共服务，为惠州荣深荣湾高质量发展筑牢民生底盘。但是我们也看到，教学楼建成交付，它只是教育提质的一个起点，新学校要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沉淀校园文化，打磨成熟的课堂教学，它还需要时间的沉淀。盖起一座新的校园，托起的是万千读书梦，从有学位到办好学，硬件是基础，质量才是内核。惠州以学位扩容作为抓手，硬件软件两手抓，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够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这可谓是广厦兴教助兴坛，扩容提质两相欢，守牢初心欲桃李，家门口上好学校。好，这节内容我们先聊到这儿，稍后继续来聊一聊咱们本地的身边事儿啊。

聊的出行路上，让我们换一换音乐的节奏，让我们一起让自己的脑子更加的清醒一些。各位开车路上的伙伴，更加注意保持安全车距。下午的时候，部分地区雨天会有一些路滑，更加注意小心驾驶。博罗1073祝愿各位一路平安。

好，欢迎各位继续停留锁定在 FM107.3， 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依然是乐享家乐享惠州。那我们在节目的进程当中呢，也诚邀大家继续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来，说一说在近期您在惠州正在关心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啊。另外呢，在咱们惠州生活当中，你又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吃的好玩的，也欢迎你通过我们的节目啊，来跟我们107.3的伙伴们一起来做一些分享。互动方式，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另外呢，我们的视频号目前也在音视频的直播当中，你也可以通过视频号的一个互动区评论区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0: 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好，接下来继续用声音的方式一起来听见惠州。我们要来聊一聊在南方日报当中报道的一则新闻，香港青年扎根惠州，见证双城相融美好故事。当然我们做了一些提炼啊，我们说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融合发展的话呢，它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地域的相连，它是交通、产业、民生、人文全方位的破壁共生。那么从过去啊，惠港往返的话呢需要半天的奔波啊，到现在呢一个小时的通勤生活圈无缝对接。从早年港澳青年呢对于咱们内地的一种观望和试探，到现在呢主动的扎根安家兴业，惠州正在凭借着它的一个硬核的配套和暖心的温度，成为了香港青年融入湾区扎根内地发展的重要热土。那今天呢，我们根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我们透过两位香港青年的双城生活样本，跟大家一起用声音的方式来听懂咱们大湾区深度融合的时代密码。我们刚刚通过一组通勤的数据啊，也让大家直观的

了解到双城的一个变迁。我们复盘一下，曾经呢咱们惠州呢反去到这个香港啊，山路曲折，渡口拥堵，一趟回乡啊，可能它耗时要大半天的一个时间，空间的距离就阻隔了这种亲情和发展的机遇。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到咱们惠州呢坐拥了九座高铁站，还有五站就能够直达香港西九龙，高铁、跨境大巴、自驾多维通行的模式非常的成熟，一小时的湾区生活圈已经全面的落地。那么交通的壁垒呢彻底打破了，不仅重塑了惠港时空的格局，更是搭建起了人才、资本、资源的双向流动的这个高速通道，让惠港往来从长途跋涉变成了日常的通勤。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变局当中呢，祖籍惠州长大于香港的徐浩然和怀揣故土情怀深耕湾区的叶兰蔚，成为了惠港相融最鲜活的这样的一个缩影。一人呢是接续了家族的产业啊，那么他是呢依托咱们惠州的区位的优势做大做强，辐射到全国。那么像叶兰蔚呢，他是一人携带了数十年的行业积淀，将事业重心扎根在惠州深耕湾区的市场。两位香港青年的选择背后呢，其实不是偶然的个人抉择，而是在大湾区建设纵深推进之下，城市能级跃升和发展红利释放的必然结果。交通互通，它决定了引得来走得近的基础问题，而产业赋能政策的兜底则是真正的实现港澳青年留得住，能成才发展好。作为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惠州手握两大万亿级产业集群，完善的产业链生态，清晰的产业布局，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土壤，让创业有赛道，实干有平台。更为关键的是，惠州跳出粗放式引才的模式，打造了全链条精细化的港澳服务体系，从升级一中心、多基地、多站点、全域服务平台，17个特色基地、28个基层站点全覆盖，累计服务了千余家市场主体，落地200余个合作项目，到政务大厅专属港澳服务窗口，300余项涉港澳业务线上通办，从港澳居民专属购房指南到最高10万元的人才房票补贴，破除了户籍、社保、购房多重壁垒。这套从创业孵化、资源对接到安居置业、生活保障的闭环服务体系，精准破解了港澳青年创业难、安居难、办事难的痛点。对徐浩然来说，政策减负让企业轻装上阵，专注主业；而对于叶兰蔚来说呢，暖心的政务服务让跨城置业长期定居省心安心。我们来看一下惠州的这一组数据啊，非常有力的印证了我们刚说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包括服务方式的一种转变。2023年到2025年呢，这样的一个短短两年的时间啊，港澳居民年均在惠购房将近5000套，持续攀升了安居的热度，正是城市吸引力以及湾区融合力的最佳佐证。如果说交通是融合的骨架，产业呢则是融合的血脉，政策呢是融合的保障，那么生态与人文就是双城共生的温度和灵魂。大湾区的深度融合最终的落脚点在于人的融合和生活的相融。惠州坐拥优质生态禀赋，半城山色半城湖的城市风貌，优良的生态环境，包容的城市氛围，打破了城际生活的陌生感，完善的生活配套，浓厚的烟火气息，和睦的邻里氛围，让扎根于此的香港青年快速完成了从异乡人到本地人的身份转变。
徐浩然定居惠州，适配了湾区新城的生活节奏。叶兰蔚深耕于

惠州，读懂了岭南文脉与现代活力的交融。地缘相近，文脉相通，血脉相连，是惠港深层的连结。这份天然的金源文脉叠加现代化的城市配套，广阔的发展机遇，让惠州不再是香港同胞记忆里遥远的故乡，而是可以安家、可以立业、可以圆梦的湾区热土。从双城通勤畅通无阻，到产业创业双向赋能，再到安居生活深度相融，徐浩然、叶兰蔚的故事是千万港澳青年扎根湾区的生动缩影。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义要义，就是要打破制度、地域、时空壁垒，实现资源互通、人才共生、发展共赢。惠州的实践证明，湾区融合不只是硬件设施的互联互通，更是政策红利的精准落地、民生服务的暖心兜底、人文情感的同频共振。越来越多的香港青年跨越山海奔赴惠州，与城市双向奔赴，共生成长，不仅书写着个人的逐梦华章，更汇聚成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澎湃力量。

感谢你关注本期乐享家乐享惠州，我是用声音的方式和你一起听见惠州的林乐，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内容。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3: 聚焦乡村发展，记录振兴故事。欢迎您收听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节目，我是诗婷，今天将带您走进博罗的龙溪街道，一同领略长在树上的燕窝、黄金果飘香引客来的甜蜜场景。近期清甜绵滑的黄金果进入采摘旺季，龙溪街道种植的黄金果凭借出众口感受到市场的青睐，吸引了周边地区乃至大湾区城市的游客专程前来采摘选购，特色农旅业态持续火热。龙溪街道规模最大的黄金果种植基地占地约20亩，即便是在工作日，果园依旧人气旺盛，不少大湾区游客到此体验田园采摘乐趣。让我们来听听游客是怎么说的。
4: 我们在三个人在东莞过来的，尝得很好吃，准备买100斤回去。
3: 据介绍，该基地10年前便引进黄金果树苗，开展种植嫁接培育。果园采用生态化管护模式，优质高糖品种搭配精细管护，让果品甜度领先周边同类果园。果园还雇用本地村民修剪疏枝、套防虫带等，为村民提供就近务工的机会。让我们再来听听黄金果采摘基地负责人毛轩是怎么说的。
5: 有金大黄跟6号，还有蜜糖，就这三个，目前就这三个品种。目前我们是通过网络上的那些达人跟网红来这里给我们推销，线上推销。然后就是我们基本上来的客人都是东莞惠州那边的人来这里采购采摘，现在目前的价格应该是15块钱一斤。
3: 依托生态优势，龙溪街

0: 到正江特色种植与乡村文旅融合发展，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产业优势，依托特色果园，做强一产种植加三产文旅的融合模式，拓宽村民增收路径，为乡村高质量发展增添活力。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三农资讯，欢迎关注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信这个邪，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0: 经过上次的劝解，李阿姨彻底远离了邪教歪理，安心就医调理身体。可痴迷邪教的老刘并未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开始在邻里微信群转发邪教宣传内容，上门游说街坊邻居，大肆传播邪教言论。
2: 真是屡教不改，又在业主群发这些虚假宣传的视频和文字，还说世界末日唯有练功保命，太离谱了。
3: 小帅啊，你也看到了吧，老刘昨天还专门来我家让我转发这些内容给亲戚朋友，说多传播就能积攒福报，好多邻居啊都被他说动了。
2: 他这已经不是简单迷信了，主动制作传播邪教信息，蛊惑他人，已经涉嫌违法。我已经联系社区民警董法，咱们一定要杜绝这种不良风气。
4: 李阿姨、小帅，我接到反馈过来了解情况了。目前啊，刘叔在社区内散播邪教言论、传播邪教资料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
3: 哎呀，这只是发发消息，说说看法，也会被处罚吗？又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4: 阿姨，法律红线不容触碰，根据法律规定，制作传播宣扬邪教的物品和信息，组织煽动他人参与邪教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健康的，可能会被处以拘留和罚款的处罚。
5: 哎呀，董法，我就是跟邻居分享养生心得，纯属自愿，又没强迫谁，至于这么严肃吗？
2: 分享合法知识是自由，传播邪教歪理是违法。你多次在公共社群居民家中传播邪教内容，在工作人员多次劝说下仍然不改正，我这里有完整的证据可以证明。
4: 刘叔，你所做的事情煽动邻里参与邪教活动，已经扰乱了正常的社区生活秩序，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
5: 行行行，我不做了，行了吧？
6: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1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一、组织、教唆、胁迫、诱骗、煽动他人从事邪教活动、会道门活动、非法的宗教活动，或者利用邪教组织、会道门、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二、冒用宗教、气功名义进行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活动的。三、制作、传播、宣扬邪教、会道门内容的物品、信息、资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27条，国家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宗教活动，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利用宗教名义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反对境外势力干涉境内宗教事务，维护正常宗教活动秩序，国家依法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邪教违法犯罪活动。
7: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4: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8: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想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老商户扩店投票，博罗古城更新见实效；免费学电商马兰花公益电商培训班首期开班；抢抓农时种番薯，十把订单种植让农民甜在心头；全国一把尺医疗检验收费同检同价。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博罗古城经营了近20年的刘正良最近做了一件事，将新店选址在古城的滨江西路。过去街巷窄，停车难，商户想留留不住，如今路通了，环境美了，他不仅留下，还开了新店。这正是商户为古城投下的一张真实的信心票。位于古城区滨江西路一家新中医馆的装修已进入收尾阶段，药柜、诊台、理疗室等功能区域逐步成型，即将对外营业，是刘正良博罗新开的一家店。老城经营户刘正良：
2: 交通顺了，环境美了，哎呀，整个街道是非常有张有戏，而且是说整个营商环境啊，营商的那种给人家感觉是确实是想留下来。这我们老商户呢，门面的装修提升了，对招引客人的起了很大变化，我觉得非常好，所以我也呼吁大家能够多来这里开店投资。
1: 刘正良的扩店折射的是一座古城的更新之变。近年来，博罗启动老城区新活力提品质补短板项目，对约1.2平方公里的古城片区实施系统性更新，从道路交通、停车配套到街巷环境，持续补短板、提品质。滨江西路、横湖里道路相继通车，葫芦岭停车场、老中医院片区配件车位及西部集散中心陆续投用，新增车位超1000个。铁炉巷、东山路等街巷外立面换新，慢行空间和滨江生态带不断完善，老城区的生活环境和商业条件持续改善。与此同时，老城粮仓综合改造项目加快推进，文创展览、特色商业、休闲康养、非遗体验等新场景不断导入，博罗古城正在从单纯的居住购物空间向更加多元的消费和休闲空间转变。全媒体记者王静、张军健报道。8月17号，2026年马兰花电商网络公益创业培训班第一期在广东省技师学院开班。本次培训面向社会全程免费，旨在帮助群众低成本开启电商。

0: 创业。本次培训班为期7天，共招收26名学员，课程涵盖项目筛选、店铺注册、平台运营、创业财务规划等。讲师带领学员完成从店铺装修、商品铺货到营销卖货、店铺优化等全流程操作。学员严彩梅
1: 通过电商的一个目前的发展趋势去做一个尝试的创业，首先想要就是一个先扎实一个电商的一个基本功，还有一些基本的技术，比如说是店铺的一些装饰，还有说一些选品这一块的话是非常的重要。
0: 培训班老师张慧玲，
2: 除了理论的这个指导以外，我们会有模拟商场的培训，包括还有实体店的一个培训，就是最后学员完成这个课程以后呢，他是可以自己独立的在实体的一个店铺上从装修到铺货到卖货整个的这个流程都可以落地走下来的。
0: 接下来广东省技师学院将持续开展创业培训，助力更多群众实现低成本稳落地的电商创业。全媒体记者张坚勇、范胜瑞报道。眼下博罗县石坝镇全面开启新一轮番薯移栽定植工作，当地盘活闲置土地，推行绿色科学种植，实行订单式产销，持续扩大特色种植规模，为年末丰产丰收筑牢基础。8月17号，记者在石坝镇番薯种植基地看到田垄整齐规范，农户们分工协作，有序开展摆苗、扦插、覆土等工序。这一季种下的番薯预计12月初迎来采收。石坝镇石坝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伟文，
3: 大部分都是种植那个西瓜红，因为这个比较受欢迎，第二个呢产量比较高，农民的那个收入比较高。现在每天的话有30-40个村民在种植这个红薯，村民呢每天的话有150块钱一天，晚上一收工就马上就结款啊，他们村民也非常乐意，非常开心。
0: 当地优选西瓜红、榴莲蜜薯等市场热销品种，以产量高、销路稳的西瓜红番薯为主栽品种，亩产可达4000至5000斤，种植全程采用脱毒鼠苗、滴灌节水技术，搭配绿色管护模式、科学防虫、生态施肥，并联动农科院专家全程技术指导，保障番薯优质稳产、绿色安全。今年石坝镇持续壮大番薯富民产业，盘活各村丘陵、山坡闲置撂荒地，平整数百亩土地开展规模化种植，依托成熟的订单种植模式，当地番薯销路稳固，仅西瓜红番薯每日外部市场需求便超100万斤，产业富民效益显著。目前石坝镇已形成集种植、采收、农文旅体验、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的番薯全产业链，通过番薯节直播带货、大宗订单等渠道打响本土农品品牌，有效带动村民增收、村集体经济增效，以特色现代农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全媒体记者蒋才立、钟平祥报道。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这意味着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作为第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检验类立项指南的发布，标志着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此次立项指南既瞄准患者就医负担做减法，又为临床新技术规范应用做加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2: 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厄瓜多尔总统抵达我国开展国事访问，两国将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共促双边发展。国内方面，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定于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国内首个批量退役风电机组梯次利用项目正式启动，助力风电产业绿色循环发展。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七夕档电影票房已破1亿元，多部影片上映，点燃暑期观影热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博罗首期马兰花公益电商培训班开班，免费为群众教授电商运营技能。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北京时间晚上五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1: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

好，家庭教育大家说，大家说家庭教育。这个时间感谢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惠州博罗电台，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是我们的大家说家庭教育。今天我们这一节内容当中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在互联网上大家关注的一条新闻，跟大家看看新闻背后啊，我们用心理学家庭教育的这个视角当中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一条新闻哈。这是澎湃新闻在前不久发的一条新闻，原标题叫做失控的监护外包冒号孩子被送特训机构之后。简单来讲一下这条新闻啊，这是七月份澎湃新闻曝光的一个多地违规青少年特训机构的一个乱象。以重庆华秀中专为依托的上泽教育、永正教育、盛学教育等多家机构，在澎湃新闻的报道当中呢，是说到了通过挂靠民办中专租赁办学场地的这种模式伪装合规，然后呢以矫正网瘾、叛逆、抑郁等一些问题作为噱头进行招生，甚至呢通过欺骗、冒充公职人员、强制拖拽的方式，将未成年人乃至成年人送入到封闭式的校区。那在新闻当中，澎湃新闻就报道了16岁的抑郁少女李雨和重度抑郁的女孩等多名受害者，那都被家长以矫正不良状态为由把这个监护外包了高价的送入到这类的机构当中，甚至呢报道当中还说到了某家机构半年收费达到29,800元，另外一家所谓的心理教育机构月费高达25,000一个月25,000的费用那这些机构名义上是开设心理辅导素质课程，那实际呢在他们的课程当中据澎湃新闻的报道是充斥一些体罚呀、霸凌啊，包括人身的管控啊、隐私的剥夺呀、言语的恐吓啊、关小黑屋啊，还有吊杠一些惩罚等等一些虐待的行为，强制学生写报喜不报忧的一些家书，开展一些畸形的感恩教育，还会通过剧本化视频对外营造一个正能量的假象然后呢受害者都是为自保为了自保就被迫伪装很乖巧，走出机构后呢普遍呢都是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症加重了，对家庭和社会极度不信任，亲子关系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裂痕，部分受害者甚至出现了自残和轻生的行为，家长呢因为缺乏专业心理干预的认知也焦虑育儿，所以盲目的就轻信了机构的话术，即便发现异常维权也因为取证难、界定模糊，难以追究涉事机构诈骗、非法拘禁和虐待等这样的一些刑事责任。尽管说重庆、广西、四川等地已经呢是开展了专项的整治，关停了数十家的违规矫治机构，但是相关的机构呢又是更换了办学地址，继续隐蔽运营，乱象难以彻底的根除。那么这个事件呢深刻就暴露了这类特训机构监管的盲区，包括行业的一些乱象也印证了孩子的问题的根源往往在家庭，青少年的心理和行为问题的矫正从来呢不是说依靠暴力管控这个家庭的接纳、包容和科学的陪伴，它才是治愈孩子的核心良方，盲目的外包监护只会酿成更为深刻的伤害。看到了澎湃新闻这样的一条报道挺让人心痛的这样的一条新闻。

最近这几年呢，其实多地都在集中的排查关停一大批所谓的像这次澎湃新闻报道的叛逆孩子特训营，包括青少年矫正机构。那么这些机构的广告说的其实都特别的诱人，比如说孩子厌学、沉迷手机、叛逆、跟着家里对着干啊，家长搞不定怎么办呢？简单啊，对于这些机构的宣传来说，你交钱把你的孩子送过来就可以了。广告的文案呢也写得特别的打动人，还你一个懂事孝顺的好孩子啊。于是呢就出现了当代的一种非常魔幻的家庭教育的模式，就搞不定孩子，我就把孩子花钱送给别人托管啊，让别人来改造。很多家长内心的逻辑其实也特别的朴素，就我管不住啊，我没办法，那我就找专业的人替我管，花钱买服务，花钱买一个乖孩子送回来。但是呢，现在大量的一些媒体报道的反馈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孩子在机构待完了几个月回到家以后，没有变得懂事，反而是亲子关系直接的彻底的破裂，隔阂、不信任、创伤变多，叛逆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加的激烈。那么明明花了钱啊，我们也寄托了很大的一些期待，为什么最后事与愿违呢？啊，很多的家长就会问说，那我明明我愿意把孩子送进去啊，啊，我也不是狠心呐，那为什么最后我送出来的这个孩子这个学完了回来是这样子呢？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底层的一个幻想啊，我们给大家揭示一下。因为你说把孩子单独的拎出去改造的话，等改造完了以后再送回到你原来的家庭，你会觉得一切都是万事大吉的，听上去你这个逻辑很通顺。但是这里面有个非常大的漏洞，就是孩子的叛逆，包括他厌学，包括他的对抗，很多时候他不是孩子一个人的故障，他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很多次的，他是一个家庭系统，这个我们做一个形容，就是你这个家庭系统当中可能已经有一些问题了，对吧？或者说已经发烧了，已经发烧好多度了，40多度。

对吧？之后发出来的一个症状。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一直有用到了鲍恩的家庭系统理论，我们也说到了很多青少年的情绪问题，叛逆啊，拒绝啊，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属于孩子的一个个体问题，它是整个家庭里面我们说有纠缠，有边界的一些混乱，包括有一些情绪过载之后孩子冒出来的一个信号。它就像我们人感冒发烧一样，发烧是一个症状，但是不是一个病根，对吧？你不能够光吃这个退烧药不去治这个感冒本身。所以它这个特训营的事情啊，其实就相当于说你看见了这个人发烧了，然后你直接把这个人他拎到了另一个房间强行的降温，但是制造发烧的这个家庭环境他一点都没有改变。我们举一个更加通俗的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家庭里面父母冲突不断，家庭的情绪都是一种过载的一个情况，孩子人际型的这种厌学，那么在家里面呢不断的就会爆发一些争吵，那么这个根源它其实是在这个家庭里面长期的这种情绪的纠缠。那结果呢，你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是把这个家庭里面单一的这个孩子送去改造了，那么这个家庭系统原有矛盾啊，边界啊，相处的这些模式啊，它全部都是原封不动的留在家里了。所以等这个孩子改造完送回到这个旧的环境当中，你觉得他会发生什么呢？对吧？很多的孩子在特训营里面出于规则，出于压力，表现的他就是顺从听话的状态，当然呢环境高压下的这种临时的伪装，他能不能真正的是他发自内心的一种改变呢？所以一旦回到原来的家庭土壤当中，旧的这种刺激就全部又回来了，旧的矛盾又开始重新的上演了。就好比说你家里面的鱼缸，对吧？鱼缸里面的水已经臭了，这个鱼已经生病了，你不换水，你把这个鱼捞出去去别的鱼缸里面你消毒了一遍，消毒完了以后又把这个鱼扔回到你的臭水缸里面去，那鱼过一段时间该生病还生病，对不对？所以说他这个事情啊，为什么最后他解决不了孩子真正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问题，他其实就是没有从家庭系统的角度去做一个调整啊。所以很多家长就期待的就是我送去特训营完成了这种一键重置啊，那现实的版本呢，就是可能你反而这个事情没有解决，又增加了更大的一种孩子跟这个家庭当中的一些内心的一些隔阂。既然我们拿这个话题来讲，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具体可以怎么样去做哈。第一个，我们要先分清，对吧？孩子的问题，孩子的问题，他表现出来的一些应激的事件，或者是某一个这个矛盾的事件，或者某一个爆发的一个不去上学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事件的话呢，我们只能看到这是孩子这个问题上的表面的一个现象，表面的一个事件。很多时候我们要去看一看孩子在家庭系统当中、学校系统当中有没有发生一些问题，有没有一些纠缠，有没有一些人际上的问题，我们要去观察。因为冲突爆发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整个家庭都卷进了一个情绪的风暴当中？那很多时候呢，孩子只是那个最先爆发症状的这样的一个载体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分清的啊。第二个，我们一定要优先的选择正规的路径。我们现在呢，基本上各大的三甲或是专科医院啊，有设立这个青少年的心理科，对吧？在咱们惠州来讲的话，三甲医院都有一个心理门诊，对吧？基本上二类的妇幼保健院啊这一块也有。那哪怕是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社区的这个我们说社康，对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它基本上也有兼职或者专职的，能够基本排查的啊，这样的一些心理咨询师或者心理治疗师啊，在一线啊。所以当我们家庭当中遇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自己理不清解决不明白的话，我们优先去到专业的青少年心理的门诊去看一看，或者说有专业的持证的家庭治疗咨询师啊。那家庭治疗呢，一般会邀请爸爸妈妈一起去参与工作，不只是说约谈孩子啊，因为我们说调整是调整你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大家的互动模式，而不是说单独把你的孩子送出去改造啊，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啊。就像我们刚讲的，如果你只是这个把臭水缸里面的鱼放到了别的鱼缸里面搅和搅和啊，让他

0: 不臭了，但你还是把这个鱼扔回到臭水缸里面去，那这个鱼还是最终还是会死掉的，对不对啊？好，我们再说一说第三个，是提升自我的分化的一个问题。那首先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看到每个角色当中究竟大家是不是有各自的焦虑点，各自的情绪锚点。其实很多的家庭冲突来自于家长自身巨大的一些焦虑，巨大的一些情绪障碍，然后把它投射到了孩子的身上。那家长的情绪过载，那么持续在这个家庭的系统里面不断的没有解决，那就会激发一个家庭的矛盾啊。那最后一个，我们说接受改变，它没有一键的这种按钮的啊。家庭关系的修复，它是一个慢的一个过程啊。你不是说你交钱立刻就见效的，没有这种魔法性的服务啊。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去甄别。好，希望这节内容对大家有所启迪和帮助。这里是大家说家庭教育，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1: 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2: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连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注安全。
1: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2: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3: 菠萝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4: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菠萝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5: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4: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5: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4: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6: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4: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6: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4: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6: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7: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4: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7: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6: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8: 哇塞，热乎的
9: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1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厄瓜多尔总统抵达我国开展国事访问，两国将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共促双边发展。国内方面，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定于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国内首个批量退役风电机组梯次利用项目正式启动，助力风电产业绿色循环发展。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七夕档电影票房已破1元，多部影片上映，点燃暑期观影热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博罗。

首期马兰花公益电商培训班开班，免费为群众教授电商运营技能。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

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欢迎您在这时刻通过搜索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依旧是我们的播客版啊。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呢？首先我想让大家先自省一下，也就是说，如果在今天让你有一个小时放下手机，完全不看手机的任何信息，或者完全不拿起这部手机，你觉得你会怎么样呢？又或是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的人很多时候不愿意被手机裹挟，但是呢你又必须要时刻用到它。我们除了手机之外，当我们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如果暂时你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话，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带着各位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也希望今天的节目依旧伴随你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那既然我们今天话题跟手机有关，我们今天来出出一道题目给各位一起来互动啊。题目就是，请问想买的手机被抢了，打一个成语，这个成语会是什么呢？稍后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再来揭晓一下。

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那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喜欢红尘作伴，还是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处在一个独属于自己的空间？也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在公众号的后台啊，来跟我们互动和分享一下。那小雪呢会有时间会在这个后台来回复各位啊。那我们今天首先在说到手机这个话题前，我们先说说你有没有勇气，或者说你习不习惯，敢不敢一个人独处？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跟我们今天这个主题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就是当我们能够静下心去做一件我们想要去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忘却周遭的一些繁杂的声音，甚至是包括你的手机，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首先来分享的就是关于独处这样的一个话题。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0: 女猪。
1: 当你一个人的时候，除了刷手机之外啊，还可以怎么度过你的时间？其实一个人的时候呢，可以做的事情还挺多的。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或者说没有手机的时候，你到底是在刷手机，还是说你把这个时间用来投资自我了？然后这两种方式到底会给你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其实刷手机很多时候是被那个算法推着走啊，然后呢你就会很容易一下就几个小时过去了，然后你会觉得很疲惫很空虚，你不知不觉的你晚上的时间也被拖得很晚，你的作息也乱了，你的注意力也很难集中，久而久之呢，你甚至开始怀疑我是不是浪费生命了，听上去挺让人警醒的，是不是？但如果说你把这个时间用来读一点自己喜欢的书，或者你用来随手写一点东西，哎，哪怕就是这样的一些小小的投资，你慢慢就会发现你自己的心态会变得比较平和，你的思路会越来越清晰，你甚至会有一种很踏实的成就感，而且你会觉得你的生活是在你的掌控当中。那你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用比较少的钱money 啊，甚至不花钱就可以提升自己呢？其实真的很多，比如说啊，你每天能够坚持读几页自己喜欢的书，或者你可以坚持听一些比较优质的播客，就可以让自己大脑保持活跃，然后也可以学到很多新的东西，听起来确实很容易坚持。没错没错，比如说像随手写一些日记啊，练习一下自己的字啊，或者说就是哪怕在公园里啊慢跑一会儿，甚至说你自己动手做一顿简单的晚餐，怎么去学着整理你的收纳，都是很好的投资自己的方式，还能带来满满的这个满足感啊。那如果说你觉得可以把这个独处时间用来成长，而不是用来刷手机，我们来看看你会有什么变化。其实呢，你把这些原本可能会被浪费掉的时间用来学习一个新的技能，用来培养一个新的兴趣爱好，你可能一年下来你就会积累很多很多的小进步，而这些小进步呢，可能会慢慢改变你的生活节奏，改变你的心态，甚至会让你变得更加自律，然后内心也会更加有底气。长期的坚持其实要比你一直刷手机更有收获，而且你会慢慢发现你很多的一些事情啊会变成你的一些日常的习惯。然后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放下手机。放下手机独处到底会给我们的大脑带来哪些积极的变化？其实就是当我们远离手机自己独处的时候，哎，那么我们的大脑是可以真正的休息的，你可以进入那种神经回放的状态，就是把你之前学习的东西呢，工作的东西好好的梳理一遍，归档，然后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之后的记忆力有明显的提升，原来不看手机还能帮助大脑充电，是吧？这就是说科学研究也发现啊，只要你每天能够保证10分钟到15分钟的一些独处，你的压力的激素是可以下降的，然后你的心情也会平复，可以远离焦虑和抑郁，同时大脑创造力的那一块区域因为这种留白而被激活，所以你会冒出很多新的点子，思维会变得更加活跃。你觉得就是一个人安静的待着会在情绪上面给我们带来哪些变化？其实就是你主动的去放下手机，然后自己一个人去独处，就是可以帮我们去理清很多杂乱的情绪，相当于给你的心灵做了一个清理。对于很多人来说，比如说写日记或者说自由的书写，就把那些困惑呀，你的一些情绪啊，一些事情啊给它写下来。所以如果能够高质量的独处的话，你就会慢慢减少掉这种精神的内耗，你也会变得更加的自洽，也不会在意说别人的眼光，你也会学会用自己调节的方式啊去调节自己的情绪，让你自己有一种内心很稳的那种安全感和满足感。
0: 最烦别人说先苦后甜，为什么要先苦呢？就不能先甜后甜再甜，天天甜甜永远甜，前期甜中期甜后期甜，一直就甜，为什么就一定要个苦呢？你是怕我甜多了得糖尿病还是怎么的？要是先苦了后面又不甜怎么办？要是先苦了等到要甜到嘎了怎么办？那不是吃了一辈子苦吗？那不应该是先苦后甜，应该是缓甜慢甜，有次序的甜，先甜带动后甜，实现共同甜。要先苦你自己苦，我直接甜，一直甜，没甜我硬甜，先甜了再说。
2: 我觉得现在的科技真的是很搞笑啊啊！冰箱都有 WiFi 了，冰箱要什么 WiFi 啊？你是怕苹果信号不好是不是啊？就现在电子产品很奇怪，好好一个系列出来了之后，莫名其妙出了一个 Pro， 什么东西都有 Pro， 现在连冰箱都有 Pro， 那天我看到一个冰箱 Pro， 它和常规版的区别就是它可以有一个放水果的小篮子。哇塞，这也太 Pro 了吧，没有你这个抽屉我都不知道水果放哪儿。有一次我去买那个智能手表，两款普通跟 Pro 长得一模一样，我说我眼神不好，这款 Pro 是大一点吗？他说是的先生，内存更大。我说手表要什么内存呢？能存出时间吗？他说先生你有所不知，这款 Pro 呢它有一个血氧功能，测我们的血氧。我当时其实说实话我都不知道血里面有氧，我说 OK 我不抬杠。所以血氧低了会怎么样呢？他说会头晕。我说我不用看表我也知道我头晕呢。哎呦我的妈。检讨书写好了吗？发过来。
0: 写好了。尊敬的老婆，昨天我不该在和你逛街的时候非闹着你给我买糖葫芦，你没买我还甩脸给你看，影响你逛街的心情。更不应该趁你去卫生间的时候从你包里偷5块钱，背着你去偷偷买了一根。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恳求你的原谅。回顾近期，我以老婆为中心的思想出现了滑坡和松懈。你说的对，小时偷针，虽然我也长大了，虽然我也不太敢偷金，但是感谢你及时纠正了我人生的航向，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啊，最后一个要求，能不能不要发到朋友圈，真的很丢人。

我们刚刚讲的独处，稍后呢在这个整点报时之后，就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要跟大家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就是有一个人他真的就体验了不是一回，而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去感受没有手机的日子。也就是说他的生活吃喝拉撒所有的，你要知道现在的人没有手机是完全没有办法生存，可是他偏偏就要挑战没有手机他能不能够在当今这个社会去生存呢？没有手机他还可以做些什么呢？当他一个人踏上旅程，或者说一个人没有手机的情况下去踏上旅程，那种孤独或者那种迷茫，在那种几乎近到绝境的时候，又是什么能够支撑他继续的走下去呢？广告之后，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高中老板了哎
2: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2: 浪里个浪，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我们今天要说到，如果说离开手机，我们还能够怎么样独处，或者我们还能够怎样生活？在今天节目就必须要介绍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杨浩。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啊？在最近呢，其实他在之前的一段时间是上过这个热搜的。我相信，其实到现在为止，应该这个热度应该还是继续在不断的持续当中。他为什么会火呢？是因为他维持了一个数字戒断的生活，而且呢，已经整整两年的时间，时间倒推到2023年，他开始思考，离开数字网络，现代人究竟还能不能正常生活？他决定做一场社会实验，不带手机，不连网络，只靠现金、纸和笔以及纸质的地图，搭乘绿皮火车穿行中国。134天当中，他走过了国内的24个省级行政区、68个县市，写下了22万字的旅行日记。在今年，杨浩将旅行的手记整理成书并且出版。他在书中写道，如果让你现在立马把手机关机持续一周，你是否会产生抑郁的情绪？手机并非身体的一部分，它不是人体的器官，但是呢，你是否可以脱离它生活？这本书引发了不少读者的共鸣啊。在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当中，在2025年的时候，我国成年国民的人均每天手机接触时长是为109.54分钟，比上一年增加了0.78分钟。无数人尝试过戒断手机，又在几天后迅速的宣告失败。有读者感慨说，已深陷屏幕之中，它太方便了，以至于大多数人浑然不觉自己被困住。实际上，杨浩呢也曾是数字囚徒当中的一员。那个时候他每天的屏幕使用的时长长达近7个小时，醒来第一件事情是摸手机，睡前最后一件事是放下手机，他根本分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有多少时间在工作，又有多少时间是漫无目的的刷手机。在他看来，自己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基本规则，但也应该让技术和数字退回到工具的位置，在这个规则当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他说，在智能时代，每个人都应该找回离线的权利。134天的旅行结束之后，杨浩

重新打开的手机，开机的一瞬间，消息就是成百上千的涌进来，机身很快在手掌里微微发烫，不出意外，它再次跌进了数字漩涡里。原本只是想查一个资料，计划十分钟搞定，手指在屏幕上无意识的一滑，半小时就耗在了几个毫无关联的网页当中。你想快一点订个酒店，不知不觉花了好几个小时在不同的平台反复比价，这种失控让杨浩察觉到一种错位感。他说打开手机的目的和用完之后的感受几乎总是相反，你为了寻找效率而打开它，得到的却往往是低效。他回想断网旅行的134天，他只是靠纸和笔、现金和纸质地图生活，没有随时弹出的通知和无休止的页面跳转，反而是他近年来精神最饱满、注意力最集中、工作效率最高的一段时光。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和数字网络的关系，手机太小巧了，可以轻易地被带在身上。在他看来啊，这背后的设计的机制，每时每刻都在试图抢夺人的注意力。人们把太多的时间交给了社交，比如说社交软件，是不是？还有这个外卖平台、购物商城，这些工具最初诞生，它是为了提供便利。但是各位同志们，日复一日的渗透当中，它已经在不知不觉反客为主，统治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所以杨浩他不想让那场旅行变成一次短暂的逃离，体验过拍过照然后回归常态，他也不想再回到那种被算法和设备支配的状态里。他决定把旅行当中的数字戒断带回到日常生活，夺回自己的自主权。要跟大家来科普一部啊，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牛津词典在2013年的时候首次收录了这个数字戒断这个词，将其呢定义为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避免或减少使用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以此来缓解压力或专注于现实世界中的社交联系。简单来说呢，数字戒断就是我暂时的放弃或减少对数字设备的使用。所以你会发现，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不仅将它当成是一种简单的行为的改变，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调整。当人选择进行数字戒断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寻求一种在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平衡，你却试图找回那些被数字设备侵占的时间，去关注身边的人和事，去体验生活的真实。但是这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其实杨浩啊，他自己也很快意识到，想要真正的夺回时间，戒断手机绝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行为。沉迷手机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漏洞，而是整个人生运转方式的具体显现。如果你要戒的话，你全方位的要变，是你整个生活系统要被翻转、被颠覆，随之而来的是长达数月的调试与拉扯。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一首歌曲过后继续来听听杨浩的故事啊。那么也欢迎您在这一时刻继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

我非常讨厌有一句话叫做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我经常在想，我缺的是勇敢吗？我这个最不缺的就是勇敢。我妈跟我说，你再玩手机试试看，你眼睛就瞎。她都已经恐吓到我眼睛瞎了，我都还是很勇敢，我可以依旧玩手机。这个社会对玩手机充满了敌意，什么学习不好手机玩乱了，眼睛不好也是手机，睡眠不好也怪手机，那咋的呀？这不是应该的吗？手机给你带来这么多的快乐，你受点伤怎么了？就我觉得兴趣爱好没有什么高低之分，是不是？但玩手机好像是这个鄙视链的最底端。你比如说啊，你在填一些个人简历的时候，你很难正大光明的在那个兴趣那一栏填上玩手机，是不是？你只会说，哼，我喜欢看电影、听音乐、拍 vlog， 而这些不就是玩手机吗？你干嘛不能大大方方讲出来呢？手机帮我们缓解过多少尴尬？你比如在电梯里遇到些半生不熟的、你不知道该说什么的人，那大家都玩手机，是不是？前段时间我一个朋友约我说，你不要玩那么多手机了，我们去攀岩吧。我那时候根本就不懂什么是攀岩，我只翻过墙。他说攀岩不一样，攀岩有不同的线路、不同的难度。我说爬上去之后要干嘛呢？他说跳下来。我说跳下来之后呢？他说又爬上去。我说那我图啥呢？他说你要相信，攀岩是一种高级的快乐，是一种你经历重重困难最后都会到达目的地的一种征服感。所以我为了来攀这个岩，我定了早上6点钟的闹钟，他挤了一个半小时的早高峰地铁，换成了三站，有不同的线路，那真是不同的难度啊。最后我就想问，我征服了谁了？我是征服了。

难道让我把策划案精简一下字数，从15页减到13页？这可太简单了，我就把字体缩小了，缩小了一个号，重新发过去，领导表示很满意。我的社交能力，看到狗，看到猫，咪咪咪咪咪，看到人，低头玩手机。

小伙伴们，我们继续来说说关于杨浩的故事。哎，他的这个故事其实说起来真的还蛮长时间的，但是其实我当时在看到这个选题的时候，我真的很认真的看完了整个过程，所以很想在节目当中来分享给各位。关于手机戒断这个话题，其实就是杨浩他自己，他很想去体验没有手机之后人类还可以怎么生存。或许他的这个所经历的一些过程，就是我们现在的人渴望想要知道的一些答案，他提前来帮我们完成了。就是我们如果没有手机，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其实还可以做到的东西有很多很多啊，我们继续来听听看。一开始呢，杨浩想对自己狠一点，他说我把这个时间压到2个小时，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说，在当下的社会系统里，这个根本就不够用。你比如说出门看导航，或者便利店扫码支付，回复几条必要的微信，再加上晚上比如说和家人打个视频啊什么的，是不是这60分钟太捉襟见肘了，反而让他每次拿起手机都有一种紧绷感。后来他试着把手机放宽到3个小时，他仔细算过啊，如果说只是把手机当成纯粹的工具，查地图、付钱和家人朋友沟通，1天90分钟根本用不完，一旦超了，一定是因为你没有忍住顺便干了别的。而对抗身体和大脑的成瘾本能同样是一场战役。刚开始停用的前2周，强烈的戒断反应如期而至。你想啊，就没有智能手机来打发时间，他突然间不知道要干什么了，就无聊，就累了，总有一股冲动，哎，就要不我就去摸一摸那个黑色的那个方块屏幕吧。在杨浩的眼中啊，手机背后连接的是一整个精密的商业系统，无穷的信息结成一张网，算法不断勾勒用户的行为画像，投其所好，精准的诱惑着大家的注意力。所以你想要单枪匹马的抵御这种无孔不入的引力，其实非常的困难。他也因此常常破戒啊，有的时候明明坐在电脑前计划半小时内查完几篇文献，可是手一滑可能点开了朋友发来的一个链接，推荐算法就立刻精准的奉上了一个他可能感兴趣的内容，接着是下一个再下一个，等他猛然回过神的时候，2个小时已经过去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强烈的空洞感，还有一种就是隐私被看穿、被算计的不适。他知道在一场短暂的意志力的交锋当中，算法极其聪明地捕捉到了他的松懈，又赢了一次。为了抵抗这种无处不在的拉扯，所以杨浩停掉了家里的宽带 WiFi。 白天呢，他需要专注工作，他会把这个手机锁在家里，彻底的斩断随时可能被信息拉走的退路。除此之外呢，他还给自己立了一个准则，就是我绝不会下载任何一个短视频软件，绝不会刷任何短视频。所以杨浩和数字网络的拉锯战啊，其实开始的更早啊。早在2023年11月27号，他就把发烫的手机和常年开启的电脑一起锁进了书房，背上了一个40升的登山包，从山西太原出发，计划一路向南。这个背包里除了几件换洗的衣服、洗漱用品和相机，还装进了2张中国地图、3本书和一摞现金。出发前呢，他和父亲爆发过一次争吵，父母担心如果没有手机，你说你遇到危险怎么办？连个报平安的渠道都没有。父亲告诉他，现在是电子时代。我觉得说到这点其实蛮搞笑的啊，就是父亲告诉他现在是电子时代，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可是杨浩没能说服父母，但是父母知道他的性格，只要做了决定就不会回头，只能够无奈妥协。很快呢，现实就验证了父亲的预判。从太原抵达这个临汾时是傍晚，杨浩就沿街溜达，找到一家酒店，像30年前的人们那样把身份证和一沓现金递过去啊，前台的年轻的女孩都愣住了，对着这个电脑操作了半天，系统依然无法完成登记。在系统的设定里，默认顾客必须在手机软件上下单。这个女孩盯着他，像在看一个很奇怪的人。她也是第一次发现，眼前的电脑如果不依靠外部的网络订单的话，连一个简单的入住手续都办不了。最后呢，另外一位前台小哥建议他，就是说去别处去碰碰运气，得知呢他身上没有手机，没法导航，小哥就找来一张纸，就画了一个简易的一个路线图递给他。没有手机找路呢，只能够依靠那2张地图，那是杨浩出发前买的最新的印刷版，但是绘制时间是2015年。地图上国道和城市的位置大致准确，但铁路的路线啊或者新建道路信息却并不准确。
误导随时都在发生。在广东梅州，地图上明明画着一条铁路直通这个江西赣州，但是等走到火车站的时候，售票员告诉他那条线早就没有了，你得先绕回潮州才能去。渐渐的，他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方法，就是开口问路，就哎，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去某某地方怎么走？就是你知道，每次别人听到这个话都会很惊讶，太新奇了，以为他在搭讪，就有人充满警惕，怀疑说你是不是在搞什么博眼球的暗访直播，对他敬而远之。类似的尴尬和碰壁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在中部的某个省的博物馆，因为无法出示微信公众号的约码，这个杨浩呢也被保安拦在了门外。规定就是规定啊，工作人员告诉他进馆的唯一途径就是手机扫码，即使带着身份证原件也无法进行人工登记。那天杨浩独自在那个闸机外，看着人们熟练的快速的掏出手机扫码通行，没有任何人注意到他。最后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站出来，让他假装是自己的陪护人员，他才得以从人工通道登记入馆。那站在这个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他第一次感觉到一种非常具体的被时代抛下的隔绝。他忽然意识到，当一套社会规则默认所有人都有手机的时候，没有手机的人就成了异类。30年前，出门不带手机是生活的常态，如今没有手机好像变成了一种缺陷。所以在断网的134天里，写信成了杨浩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除了给父母报平安，他还想借此恢复一种古老的家书传统啊，把旅途当中的故事和思绪写进信件，贴上邮票，一张张的投递出去。书信很慢，反而让他得以静下心来，重新去思考那些日常当中被忽略的亲密关系。出发2个月后呢，杨浩走到了四川的攀枝花。他会提前写信告诉父母，比如说自己的下一站的这个目的地和要住的地方。在一家这个小旅馆里呢，他第一次收到父母的回信啊，是父亲用钢笔手写的，足足4页的 A4 纸。杨浩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父亲，在过去的数字生活当中，他话极少，不习惯展露情绪。微信里的叮嘱永远是那几句：吃了吗？注意安全，早点休息。杨浩早就习惯了这种快节奏的交流，但是在这封信当中，父亲的形象突然间变得丰满而具体。他用工整的字迹告诉儿子，自己和母亲最近去了哪儿，干了什么活，家里又添了什么有意思的琐事。杨浩一个人坐在小旅馆的床边，把这个信呢读了好几遍。他说，这不完全是因为感动，更是因为一种巨大的反差。如果这些话发在微信上，他可能一扫而过，随手回个表情，很快就会被其他的群聊消息淹没。太快了，快到你根本来不及去感受。这种物理上的存在感，在他看来恰恰是这个什么都可能瞬间抹去的数字时代里最稀缺的东西。在杨浩看来，在有手机和有网络就能解决99%生存问题的时代，每个人都像是一个全能的个体，但当你交出那个无所不能的设备，你就褪去了用户和消费者的标签，你不再是系统后台的异形数据，而是一个手足无措有着具体困难的人。窘迫是清晰可见的，需求是实实在在的，感谢也是面对面的，带着温度的。这种及时的充满粗糙感的人际互动，是离线旅行给予他最大的馈赠。他说，我能走下去依靠的是陌生人的善意。然后说，过去的手机屏幕里网络总是轻而易举地放大极端和恶意啊，让人对现实充满防备，但当他真的丢掉手机走进具体的生活时，他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善良的。今年5月呢，杨浩把134天的断网手记整理成书，取名《关机》。书出版之后呢，在豆瓣上拿到了9.3的高分，评论区里不少年轻人写下很长的共鸣。有人说他像一个堂吉诃德式的勇士，完成了一场常人都不敢想象的抵抗。在这些赞叹声里。

0: 也夹杂着一些新的疑问。有人问，在 AI 已经全面渗透生活的今天，这种个体的抵抗还成立吗？也有人问，如果现在再走一次，他还会做同样的实验吗？其实杨浩沉默了一会儿，他说他不会再重新做一遍。在他看来，这场断网实验更像是一次社会实践和勘探。他想验证的问题已经在134天当中得到了答案，再走一遍不过是重复。他对我来说是一次完整的经历，我已经知道了我想知道答案。另一方面，他也坦言啊，也许更难了。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公园，甚至街边小型的展览馆，已经把入口彻底搬到了线上。城市的公交系统也一样，站牌上的物理信息不断被简化，人和数字网络设备之间的捆绑越来越深。在社交平台上，许多人误以为杨浩是一个绝对的技术悲观论者，或者反智能主义者。他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说自己不是反技术主义者。技术革命伴随着人类每一次发展和进步，新的科技产品出来，他都会第一时间去买来体验。但是呢，他抗拒在技术面前毫无防备地交出自主权。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这是一个权利问题。然后说，当一个人开始习惯不问为什么，只管心安理得地接受那个最终结果的时候，就在不知不觉当中把做决定的权利交了出去。然后回忆，没有了手机和互联网，自己的注意力被迫收回，只能集中在眼前发生的具体的事情上。在没有网络干扰的阅读当中，然后觉得如果当时手里有一部随时可以跳转、随时弹出通知的手机，自己绝无可能会获得这样深沉的阅读的体验。但他说，书写也好，接受采访也罢，他绝不会向别人推荐数字断舍离，更不会鼓励大家去扔掉手机去徒步啊。每个人的职业处境和生活状态各不相同，严苛的数字戒断并不具有普适性，停用手机或者离开网络仅仅只是一个契机。他说，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完全摒弃数字设备，而是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状态，反思自己和技术的界限。只要开始思考，这一刻人们就已经拿回了离线的权利。
1: 听见冬天的离开。
0: 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也快要接近了尾声了。今天分享的比较大篇幅的关于手机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现在的人如果没有手机，他该如何去生存？我不知道各位小伙伴有没有在今天节目当中有一点点收获，或者有找到你想要找到的那个答案，或者你曾经心中的那个疑惑有没有去开解到呢？明天你想要听到什么样的一些话题，亦或是想要在节目当中跟小雪来进行互动，都可以发送到粉丝群啊。那虽然说我们这个是播客版，但是我依旧会在粉丝群或者是我们的公众号的后台去留意到各位的一些信息。那也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我们明天。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博罗电台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

0: 记录。伍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伍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伍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10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2: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5: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4: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4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6: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4: 目前17个试点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7: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8: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4: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8: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4: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0: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9: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0: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11: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10: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9: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12: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11: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9: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 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0: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2: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1: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3: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4: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5: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4: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6: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7: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8: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7: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9: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0: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10: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0: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0: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 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2: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14: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13: 大阪府日中游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15: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
13: 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15: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13: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14: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呢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

0: 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一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1: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 11.6 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 40.05 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 32.27 万亿美元和 7.78 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3: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2: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4: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 27.2 万人。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1: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面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系这个鞋》，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4: 李阿姨，你这是从哪儿回来？怎么忧心忡忡的？
5: 哎，说来话长了，老刘他这几天住院，我今天啊特意去医院看望。
4: 刘叔怎么突然住院了？虽然他有慢性病，但一直吃着药，前段时间身体状况也没什么大问题啊。
5: 我这一开始也奇怪，后来问了几次才知道，他不仅没放弃练功祈福，整天在家练功，一个礼拜前吧还擅自把药给停了。他坚信邪教歪理可以治愈疾病，
4: 真是太糊涂了。有病就医是常识，怎么能信邪教，擅自停药害了自己？
6: 更严重的是，经我们查实，刘叔还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宣扬歪理，煽动群众对抗科学，抗拒就医，严重破坏正常社会秩序。小帅，你现在跟我去趟医院找刘叔核实情况。刘叔，我们今天过来是依法向你核实相关情况。你身患慢性病，长期依靠药物稳定病情，却轻信邪教歪理，擅自停药，妄图依靠所谓练功祈福治愈疾病，最终导致病情急剧恶化，住院治疗，这是你亲身经历的惨痛后果。
7: 你们不懂，生病都是业障缠身，吃药治病治标不治本，只有潜心练功，诚心祈福，才能消除病根，修身渡己。我现在生病只是修炼路上的劫难，挺过去就能百病全消，平安顺遂啦。
4: 刘叔，你好好想想，之前您按时吃药配合复查，身体一直很稳定，生活也安稳舒心，自从信了邪教停了药物，短短一周就病情加重，卧床住院，是药物让您常年安稳，还是所谓的练功祈福害了您？您不仅害了自己，还忽悠亲戚朋友，让大家跟着您误入歧途，辜负了家人的关心，也误导了身边邻里。
6: 你不仅自己执迷不悟，以身试险，还主动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散播反科学反社会的歪理邪说，煽动身边群众抗拒就医，迷信邪教，已经涉嫌违法违规，严重扰乱了邻里生活和社会公共秩序。
7: 唉，我错了，我一时糊涂被邪教的花言巧语洗脑了，总想着不用治病不用吃药就能痊愈，固执地相信歪理，擅自停了药，还连累了家人，误导了亲友啊。
6: 知错能改就是最好的开始，邪教它只会吞噬健康，拆散家庭，扰乱社会，从来不会带来任何福报。接下来你要积极配合治疗，相信医学，相信科学，彻底摒弃邪教思想，同时主动配合我们做好后续核查工作，向被你误导的亲友澄清真相，主动劝导，杜绝此类非法活动再次发生。
7: 我一定好好配合，以后再也不信这些害人的歪理邪说了，踏踏实实治病，安安稳稳过日子，好好弥补自己犯下的错。
8: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 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犯第一款罪又有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3: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9: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10: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许多声共鸣，可总会夹杂些私心。读过许多微表情，用不信来掩饰清醒。摸过许多可人心，提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5: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6: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7: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8: 书中未必有黄金屋，但一定有更好的自己和面对生活时更多的选择权。读书不是为了功利的目的，而是为了把平凡的日子过出热气腾腾的质感。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罗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在每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一位做客嘉宾和我们分享他喜欢的文字故事。下面有请本期的做客嘉宾。
9: 大家好，我是观音阁镇小小播音员黄思华，来自观音阁镇中心小学，今年12岁，就读5年级。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诗歌是《太阳》。
8: 欢迎思华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由思华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朗读《太阳》。
9: 太阳，太阳，你是粉刷匠吗？你把沙滩刷得金黄金黄，就像是用一条黄金铺设的海岸。你把大海刷得碧蓝碧蓝，就像一块晶莹剔透的蓝色水晶。你把天空中的云彩也粉刷得那么洁白，就像一条轻柔飘逸的纱巾。你瞧，海滩上的两位小朋友，原先他们是那样的白，可你把他们粉刷得像两块又黑又黑的岩石。太阳，你真是个了不起的粉刷匠。
8: 刚刚呢，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思华同学为我们朗读的文章《太阳》，现在来听听他此刻的感受。
9: 读完这首诗，太阳就像神奇粉刷匠，把大自然装点得五彩斑斓。
8: 是啊，通过思华同学的分享，让我们感受到了太阳的神奇，看到了金黄的沙滩、湛蓝的大海、晒得黝黑的孩童，在太阳的装扮下，处处鲜活可爱，如阳光洒落人间，给万物染上了别致的色彩。也愿我们都能够保有一颗童心，发现生活里简单的美好，也祝福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被温暖的阳光治愈日常，带给我们轻松的好心情。以上就是思华同学在本期读书

声中和我们分享的美文。再次感谢思华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也感谢大家的一路关注和收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笨鸟先飞13年，博罗女孩李穗摔出全国金牌；他乡忆故乡，外来女婿扎根长宁，讲活古村故事；外卖没封口可拒收，广东新规10月1号起实施。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13年前，一个小女孩对妈妈点头说我愿意。13年后，她在2026年体彩杯全国柔道积分赛新疆站中把这3个字兑换成公开组女子57公斤级金牌赛桂冠。这个小女孩就是从博罗长宁走出的柔道运动员李穗。李穗与柔道的缘分始于2013年，那年在长宁中心小学读4年级的她，被下乡选拔苗子的博罗县业余体校教练与惠州市体校教练一眼相中。博罗县业余体校教练邱立军：
2: 班所有学生站起来的时候，我们骆教练一眼就已经看到了李穗同学。通过简单的测试啊，觉得呢他的爆发力啊、灵敏性啊都比较好啊，然后就让他到市里面去集训试训。
1: 柔道运动员李穗：
3: 当时我教练来选我的时候，他是给了一张表，这时候拿那个表的时候，我当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但我特别的开心，我是蹦跶着回家的。
1: 通过市体校的集训试训时，李穗对柔道尚且懵懂，却在母亲面前立下承诺我愿意。母亲被小小的他打动，便答应送他参加专业柔道培训。李穗母亲谢丽冰：
4: 他辛苦，他回来我们也不敢和我们怎么说，看到他也很开心，觉得他也很喜欢这个柔道。有时候回来的时候，他们几个小朋友就会在那个地上铺点那个垫去一起玩柔道，他教他们怎么摔。
1: 柔道运动员李穗：
3: 其实我就感觉特别的不一样，跟我平时的，我也是在里面学会了很多的生活习惯，是辛苦的，苦中作乐吧。
1: 如果说小时候练习柔道是出于喜爱，后来的则更多是坚持。李穗坦言自己不是天赋型选手，每当训练不达标时，他总用笨鸟先飞默默鼓励自己。凭着一股笨功夫，他用5年时间打通了惠州市体校、广东省体校直至专业队的通道。2018年9月，成功成为广东省重竞技体育训练中心专业运动员。一路走来，李穗心里也曾打过退堂鼓。柔道运动员李穗：
3: 那时候确实是挺想放弃的，就是不想练，然后但是我又有点不甘心。因为我不甘心的是，因为我练了那么多年，我不可能止步于此，因为我还想往更高的平台上走。其实我一崩溃，我就往家里打电话。当时我妈妈就一直说：“你一定要坚持住，你一定要顶住。”
1: 最大的一次打击发生在2025年，苦练4年，她却无缘15运会决赛。
3: 当时其实是有点崩溃，就是不知所措吧，有一点。以至于训练时候就会特别的消极。
1: 低谷持续了半年之久，所幸教练、队友和家人、朋友都不断给他鼓励。李穗母亲谢丽冰：
4: 他闹情绪了之后，我就联合几个姐妹就打电话告诉他，引导他。我就说没所谓啦，我说这次拿不到就下次咯，大把时间，还年轻。
1: 柔道运动员李穗：
3: 我是一个特别恋家。我在我想家的时候，我妈妈还有我的小姨，他们都会来广州看我。在我崩溃坚持不住的时候，他们是我最坚强的后盾，他们总是在鼓励我。
1: 上天没有亏待李穗的努力，2026年体彩杯全国柔道积分赛打响，李穗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拿下冠军金牌。柔道运动员李穗：
3: 新疆站的时候，我觉得是更不一样的突破吧。我觉得10月底我们有一个冠军赛，那个冠军赛对我来说是我们 柔道全国比赛里面最高级别的一个比赛，我希望我可以在下一站比赛里面拿到前三名，就是忘掉了前面的所有荣誉，从头开始又重新一步一步的打造自己。
1: 李穗小姨谢丽梅，
5: 我那时候也笑她妈，我说你怎么那么狠心，我说这么小小孩你放她去锻炼，不过付出的还是有回报。
1: 关于未来，李穗还有很多规划与设想，上大学早已纳进了计划清单，此前因为 0.5 分与大学失之交臂，未来他将发挥训练场上的坚韧，努力向梦想靠近。全媒体记者黄晓文、王静报道。四年前，麦兰女士陪妻子回博罗县长宁镇，机缘巧合之下，她成了一名乡村导游。如今他不仅扎根长宁，还通过讲解古村、拍摄短视频，把自己眼中的乡村美景分享给更多游客，也见证着第二故乡的变化。在长宁镇山下村，吴义瑞带着游客走进客家古村，边走边讲解村落历史和当地文化。一路上他不仅负责讲解，还主动照顾游客需求。游客尹女士，
6: 他们的服务也很好啊，就是比如说在做活动的时候，他们都会很细心的教我们，对，之后的话还会帮我们拿行李啊，就是比如说像吃早餐的时候，对，他们的服务都挺好的，就体验感挺好的。
1: 今年是吴义瑞扎根长宁的第四年，2022年为陪伴怀孕的妻子返乡安胎，他辞去原有的工作，从外地来到长宁镇奥岭村，这让他与这片土地结缘。初到长宁，罗浮山下的山水风光和浓郁的客家文化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正值当地乡村振兴发展带来就业机会，他从零开始学习，跨界成为一名乡村专职导游。乡村导游吴义瑞，
7: 当时我是体验到了咱们罗浮山的一个风景以及客家文化，恰好呢咱们泰康乡村振兴这个平台给予了机会，然后我就勇于去尝试了一下。那为什么做导游这个行业呢？因为有我自身的体验到了就是这里的一些文化，那我想以导游这个身份去讲给外来游客去听。
1: 从门外汉到乡村导游，吴义瑞把功夫下在了细节上，除了熟悉古村历史、客家文化，他还不断琢磨如何让游客玩得更有趣。工作之余，他也会和同事交流学习，在一次次接待中积累经验。同事王丹丹，
8: 他是一个特别活泼开朗的性格，然后能歌善舞，然后做事特别认真负责。因为在很多时候你叫他帮个忙，他接待客户中没有任何怨言，而且他在接待中自己会提前发现一些问题，提前去解决。他的细心服务的话就会打动很多这个客户。
1: 面对不断变化的旅游消费需求，吴义瑞把目光从线下带到了线上。他尝试拍摄乡村趣味短视频，其中角色扮演短视频作品意外走红网络，有了流量之后，他没有停留在个人账号的热度上，而是持续为长宁乡村文旅宣传造势，让更多人认识山下片区的古村风貌和乡村业态，也为周边民宿、餐饮等经营主体带来更多客流。从外来女婿到乡村导游，再到乡村文旅传播者，四年时间里，吴义瑞从一个初来乍到的外乡人慢慢找到了归属感。对他而言，做一名乡村导游不只是谋生的职业，更是一种连接游客与乡村的方式。
7: 我会继续以导游这个岗位去发展，就继续做下去，因为我选择这个职业的原因就是我想让更多外地来的游客了解到我们这整体的一个文化输出以及风土人情。
1: 全媒体记者钟平祥、刘毅报道。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餐饮服务经营者采取措施对配送的食品予以封口，并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和便于消费者辨识，否则配送员有权拒绝配送，消费者有权拒收。

0: 就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如遇商家不予妥善处理，消费者可以拨打12345、12315热线，或通过其他渠道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希望在座每一位朋友以及在外面电视机旁的朋友，看到我唱完这个歌之后，可以成为我永远的朋友。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性。

0: 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那一点点温存呐。
1: 是的 ，everybody， 准备好一起造起来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吗？
0: 等会儿，我还没准备好啊！咱们接着往下聊，各位男士们。

0: 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1: 七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

0: 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
1: 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1: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1: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据日本

0: 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 7.2 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床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笨鸟先飞13年，博罗女孩李

0: 佛罗长宁走出的柔道运动员李穗。李穗与柔道的缘分始于2013年，那年在长宁中心小学读四年级的他，被下乡选拔苗子的博罗县业余体校教练与惠州市体校教练一眼相中。博罗县业余体校教练邱立军，
1: 班所有学生站起来的时候，我们骆教练一眼就已经看到了李穗同学。通过简单的测试啊，觉得呢他的爆发力啊、灵敏性啊都比较好啊，然后就让他到市里面去集训试训。
0: 柔道运动员李穗，
2: 当时我教练来选我的时候，他是给了一张表，这些我拿那个表的时候，我当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但我特别的开心，我是蹦跶着回家的。
0: 通过市体校的集训试训时，李穗对柔道尚且懵懂，却在母亲面前立下承诺，我愿意。母亲被小小的他打动，便答应送他参加专业柔道培训。李穗母亲谢丽冰，
3: 他辛苦，他回来我们也不敢和我们怎么说，看到他也很开心，觉得他也很喜欢这个柔道。有时候回来的时候，他们几个小朋友就会在那个地上铺点那个垫去一起玩柔道，他教他们怎么摔。
0: 柔道运动员李穗，
2: 其实我就感觉特别的不一样，跟我平时的，我也是在里面学会了很多的生活习惯，是辛苦的，苦中作乐吧。
0: 如果说小时候练习柔道是出于喜爱，后来的则更多是坚持。李穗坦言自己不是天赋型选手，每当训练不达标时，他总用笨鸟先飞默默鼓励自己。凭着一股笨功夫，他用5年时间打通了惠州市体校、广东省体校直至专业队的通道。2018年9月，成功成为广东省重竞技体育训练中心专业运动员。一路走来，李穗心里也曾打过退堂鼓。柔道运动员李穗，
2: 那时候确实是挺想放弃的，就是不想练。然后但是我又有点不甘心，因为我不甘心的是，因为我练了那么多年，我不可能止步于此，因为我还想往更高的平台上走。其实我一崩溃，我就往家里打电话。当时我妈妈就一直说，你一定要坚持住，你一定要顶住。
0: 最大的一次打击发生在2025年，苦练4年，他却无缘15运会决赛。
2: 当时其实是有点崩溃，就是不知所措吧，有一点，以至于训练时候就特别的消极。
0: 低谷持续了半年之久，所幸教练、队友和家人、朋友都不断给他鼓励。李穗母亲谢丽冰，
3: 他闹情绪了之后，我就联合几个姐妹就打电话告诉他，引导他。我就说没所谓啦，我说这次拿不到就下次咯，大把时间，还年轻。
0: 柔道运动员李穗，
2: 我是一个特别特别恋家。我在我想家的时候，我妈妈还有我的小姨，他们都会来广州看我。在我崩溃坚持不住的时候，他们是我最坚强的后盾，他们总是在鼓励我。
0: 上天没有亏待李穗的努力。2026年，体彩杯全国柔道积分赛打响，李穗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拿下冠军金牌。柔道运动员李穗。
2: 新疆站的时候，我觉得是更上的更不一样的突破吧。我觉得十月底我们有一个冠军赛，那个冠军赛对于来说是我们柔道全国比赛里面最高级别的一个比赛。我希望我可以在下一站比赛里面拿到前3名，就是忘掉了前面的所有荣誉，从头开始又重新一步一步的打造自己。
0: 李穗小姨谢丽梅，
4: 我那时候也笑他妈，我说你怎么那么狠心，我说这么小小孩你放他去锻炼。不过付出的还是有回报。
0: 关于未来，李穗还有很多规划与设想，上大学早已纳进了计划清单。此前因为0.5分与大学失之交臂，未来他将发挥训练场上的坚韧，努力向梦想靠近。全媒体记者黄晓文、王静报道。4年前，麦兰女士陪妻子回博罗县长宁镇， 机缘巧合之下，他成了一名乡村导游。

0: 如今他不仅扎根长宁，还通过讲解古村、拍摄短视频，把自己眼中的乡村美景分享给更多游客，也见证着第二故乡的变化。在长宁镇山下村，吴义瑞带着游客走进客家古村，边走边讲解村落历史和当地文化。一路上他不仅负责讲解，还主动照顾游客需求。游客尹女士：
1: 他们的服务也很好啊，就是比如说在做活动的时候，他们都会很细心的教我们，对，之后的话还会帮我们拿行李啊，就是比如说像吃早餐的时候，对，他们的服务都挺好的，就体验感挺好的。
0: 今年是吴义瑞扎根长宁的第四年。2022年，为陪伴怀孕的妻子返乡安胎，他辞去原有的工作，从外地来到长宁镇奥岭村，这让他与这片土地结缘。初到长宁，罗浮山下的山水风光和浓郁的客家文化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正值当地乡村振兴发展带来就业机会，他从零开始学习，跨界成为一名乡村专职导游。乡村导游吴义瑞：
2: 当时我是体验到了咱们罗浮山的一个风景以及客家文化，恰好呢咱们泰康乡村振兴啊这个平台给予了机会，然后我就勇于去尝试了一下。那为什么做导游这个行业呢？因为有我自身的体验到了就是这里的一些文化，那我想以导游这个身份去讲给外来游客去听。
0: 从门外汉到乡村导游，吴义瑞把功夫下在了细节上。除了熟悉古村历史、客家文化，他还不断琢磨如何让游客玩得更有趣。工作之余，他也会和同事交流学习，在一次次接待中积累经验。同事王丹丹：
3: 他是一个特别活泼开朗的性格，然后能歌善舞，然后做事特别认真负责。因为在很多时候你叫他帮个忙，他接待客户中没有任何怨言，而且他在接待中自己会提前发现一些问题，提前去解决。他的细心服务的话就会打动很多这个客户。
0: 面对不断变化的旅游消费需求，吴义瑞把目光从线下带到了线上。他尝试拍摄乡村趣味短视频，其中角色扮演短视频作品意外走红网络。有了流量之后，他没有停留在个人账号的热度上，而是持续为长宁乡村文旅宣传造势，让更多人认识山下片区的古村风貌和乡村业态，也为周边民宿、餐饮等经营主体带来更多客流。从外来女婿到乡村导游，再到乡村文旅传播者，四年时间里，吴义瑞从一个初来乍到的外乡人慢慢找到了归属感。对他而言，做一名乡村导游不只是谋生的职业，更是一种连接游客与乡村的方式。
2: 我会继续以导游这个岗位去发展，就继续做下去，因为我选择这个职业的原因就是我想让更多外地来的游客了解到我们这整体的一个文化输出以及风土人情。
0: 全媒体记者钟平祥、刘毅报道。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餐饮服务经营者采取措施对配送的食品予以封口，并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和便于消费者辨识，否则配送员有权拒绝配送，消费者有权拒收。如遇商家不予妥善处理，消费者可以拨打12345、12315热线，或通过其他渠道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7: 欢迎收听这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约旦国王抵达北京，开启国事访问。中约双方将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双边友好发展。国内方面，朱雀3号遥2火箭发射成功，完成我国首次火箭一子级陆地回。

舟试验，航天技术取得新突破。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持续筑牢民生医疗保障网。来关注娱乐方面，那英北京演唱会即将开唱，为备战演出开启高强度训练，引发网友热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长宁镇徐田村未来社区举办田畔市集暨晚风露天音乐会，田园市集搭配现场演唱，丰富乡村夜间文旅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4: 7:30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5: 欢迎收听这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约旦国王抵达北京，开启国事访问，中约双方将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双边友好发展。国内方面，朱雀3号遥二火箭发射成功，完成我国首次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试验，航天技术取得新突破。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持续筑牢民生医疗保障网。来关注娱乐方面，那英北京演唱会即将开唱，为备战演出开启高强度训练，引发网友热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长宁镇徐田村未来社区举办田畔市集暨晚风露天音乐会，田园市集搭配现场演唱，丰富乡村夜间文旅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来了。
1: 一，防溺水，家长牢记四知道，知去向，知同伴，知室友，知归时。孩子严守防溺水六步，遇溺水大声呼救，不盲目下水救人。
2: 二，交通，未满12岁不骑单车，未满16岁不骑电动车，出行守交规，戴好安全头盔。
3: 三，消防，居家远离明火，插座不玩火，掌握简单逃生方法。
4: 四，居家外出，外出不离家长视线，独自在家不开门给陌生人。
5: 五，其他不吃三无食品，强对流天气少出门，文明上网，不泄露信息，谨防诈骗。
6: 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嘿，各位早上好，是的，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欢。那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咱们全国还有博鲁的最新的天气状况。天气好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想去海边走一走。你知道这个大海的资源到底有多丰富吗？别人去海边的话，可能只顾着拍照、吃海鲜、捡贝壳儿。但是呢，咱们广东的网友就说，不，我不能只是吃海鲜、拍照，我要搞艺术。去海边，去海边怎么搞艺术呢？接下来这条新闻啊，可以说是让人脑洞大开。广东网友的脑洞封神啦，海螺贝壳变身为可爱的小精灵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这条非常治愈的又有趣的广东热搜。都说大海是无边无际的，但是呢，永远都大不过广东人的脑洞啊。最近呢，有网友就广东的网友是就地取材呀，火出圈了。怎么样火出圈了呢？就是去海边玩的时候啊，就是别人都是捡贝壳拍海景嘛，但是呢主打一个什么到此一游。咱们广东网友可不一样啊，就是到了这个海边的话，就主打一个万物皆可改造，废物秒变艺术品。然后呢，去到这个海边的时候呢，捡了一些贝壳，在海边拍了一组这个视频。哇，你看到这个视频里头啊，就是每一个贝壳，就是小小的一个贝壳，他把它做成了非常可爱的这个有点像小精灵模样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生动的形象，而且一做呢还有不同版本的背景呢，就是这个大海和沙滩，然后呢前面的特写就是这个贝壳做成的这个小精灵。就大家就平时在海边捡回来的这种普通的海螺啊、小贝壳平平无奇，你会觉得随处可见。捡回来时候呢，可能我会觉得真的捡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好稀奇啊，哇这个也很漂亮，那个呢也很特别。可是捡回来之后呢，你会觉得放在家里不知道要干什么，要么就扔掉，要不就闲置了。但是呢，来自广东的这位心灵手巧的网友啊，简单的几笔涂鸦，还有简简单单的这个拼造和改造，硬生生的就把这个普通的贝壳变成了呆萌可爱的小精灵。圆圆的贝壳当成了小脸蛋、小身体，然后简单的做上这个小眼睛、小腮红、小手脚，就你会觉得瞬间就好像有了灵魂。然后呢，非常的治愈啊，网友看完之后疯狂点赞，这是哪里的，哪里是贝壳，分明就是广东人的浪漫和才华呀。可能很多人就是看到这样的贝壳之后呢，也会捡一捡，因为贝壳嘛，特别是在惠州这边，就是没有多少个沙滩你能捡到很好看的贝壳，所以呢捡到贝壳你会觉得哇。但是呢捡回来之后你会觉得啊，就是捡的时候你会觉得啊，

0: 好漂亮啊，但是捡回来之后你不知道要用来做什么。但我觉得看完这个网友的这个做的小精灵之后，我会觉得在普通人的眼里是垃圾，然后呢在巧手人的眼里就是艺术。那没有这种昂贵的材料，没有复杂的工艺，就是靠自己的想象力和双手，把平凡的这种海边小物变成了治愈生活的小美好。不得不说咱们广东人太会生活了，不仅会吃会玩会赚钱，还懂得什么呢？发现美，创造美。可能生活从来都不缺美好，缺的是发现美好的眼睛和动手的热情。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类似的，就是把生活当中一些看似别人眼中没有什么用的一些东西，做成了能够治愈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美好呢？暑假快要结束了，趁着抓着这个暑假的尾巴，带着孩子去海边，不用买昂贵的玩具，就捡一点贝壳，然后就照着这个广东网友的小精灵的模样来动手做一做吧。好嘞，讲完了浪漫的手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吃货们的终极梦想。吃货们的终极梦想是什么呢？以前吧，想吃榴莲，就你会觉得钱包瑟瑟发抖啊。现在梦想照进现实啦，可以实现这个榴莲自由了，因为榴莲大降价了。生活朋友们要注意了，年度最开心的福利来了，就是榴莲大降价呀，就是终于可以实现榴莲的自由了。就是说到降价，可能有人会问，降多少呀？前段时间榴莲可谓是水果的刺客天花板，你会觉得小小的一个，动辄一两百两三百，想吃虽然买得起，但是又舍不得嘛。每次买榴莲的纠结半天，主打一个就是刚刚说的吃得起舍不得花。但是呢，近期行情大反转了，随着大批量的当季榴莲集中上市，市场供货量暴增啊，价格一路跳水式下降，终极的零售价大幅清零。以前是轻奢水果，现在是妥妥的家常水果，就不忍消费的都可以随时安排吃上了。这个全民榴莲自由的时代来了，我们说这个榴莲价格到底降多少了呀？哎，我们在这个稍后的整点报时广告时间给大家揭晓。那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八点的广告，以及我们的报时，还有新鲜派的时间啦！也欢迎您在整点的报时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关注早安1073，我们稍后见。
1: 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1: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4: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5: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6: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5: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7: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5: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8: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00。